0: 观澜这块哈，解放北路区域村口堵车比较严重的这样一种现象，我们刚刚的和辖区的交警取得联系，目前现场交警正在进行人工调灯分流疏导啊，所以大家在现场稍安勿躁啊，正在进行人工调灯分流疏导，就是大家呢遵从这个交通信号灯的指挥来通行啊。
1: 目前我们看到现场的这个压力哈，在这个区村里边哈是差不多没有刚才那么拥堵了哈，现在属于车多缓行。目前的大禹街东向西的方向和解放北路交汇处，解放北路和大禹街南向北交汇处，目前的话排队车辆较多一些。
0: 对，这个
1: 但是交警在现场进行疏导啊。
0: 是，这个大禹街上的压力主要是和这个姚梦桥这块不能走啊，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哈、啊。所以说大家这两天哈、啊，如果有急事儿，要么就可以再绕的再远一点啊。
1: 对。
0: 要么就在这个现场呢耐心等待，要么还有一点是什么，就是错峰出行啊，不要趁着这早高峰晚高峰的时候来走这个路段了啊。

0: 北京时间的8:03，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这一时间段的早安能量站哈，一块来充充电了。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和大家来科普一下哈，有关于我们今天的这个特殊的这个日子的啊，来说一说日本的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时间是哪一天呢？给大家三个选项啊。
1: A 是1945年的8月15号。B 是1945年的9月2号 ，C 是1945年的9月3号。
0: 对，刚刚我们说到今天是什么日子啊？来想一想啊，今天是什么日子呢？来说一下第二题，近代以来呢，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什么战争呢 ？A 呢是鸦片战争 ，B 呢是甲午中日战争 ，C 呢是抗日战争。
1: 对，今天的话都是一些历史题哈，大家来做出选择。第三题哈，今天的成语接龙，我们给出的成语是战无不胜，大家来接胜字哈。往后接2到3个成语，就算您充电成功。这一会儿哈，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平台，在您的手机微信当中来直接搜索运城广播这四个字哈，点击关注以后呢，就可以把答案发送过来了，发送文字消息或者是语音消息哈，都是可以的。
0: 对，再来说一下第一道题，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时间是哪一天呢 ？A 呢是1945年的8月15号 ，B 呢是1945年的9月2号 ，C 呢是1945年的9月3号啊，具体是哪一天？
1: 第二题，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是哪个战争呢 ？A 是鸦片战争 ，B 是甲午中日战争 ，C 是抗日战争。第三题，战无不胜，大家来接胜子。我们一首歌曲的时间来等待一下各位的留言。

0: 这个答案啊。来看一下，首先呢，吕史杰说到了两题都选 C， 都选
1: C
0: 啊。然后北海说第一题 C， 第二题呢是甲午中日战争，战无不胜，胜之不武，乌合之众，众如泰山，山崩地裂，烈日炎炎。
1: 来看一下，见了容颜，应该是玉玉哈发来的消息，来听一下。
2: 第一题 A， 第二题 C， 第三题
0: 战无不胜，
2: 生生不息，机势凌人，人山人海，海阔天空，空空如也。今天是我自己一个人打卡，
0: 对，
2: 今天我姐就开始上学呀，
0: 已经开始上学，
2: 不能跟我一起打卡了。
0: 有没有发现玉玉
1: 今天特别棒啊？
0: 不是，有没有发现玉玉就长大了不少呢？就之前老是跟在姐姐后头的那种，偶尔喝上一句的，然后老没有她插话的份儿，总是姐姐能听到姐姐很大的声音。
1: 对，
0: 今天
1: 是正儿八经，就是玉玉独自一个人来答题哈，然后又接到了这个成语接龙哈，非常的给力啊，
0: 独当一面。并且就刚才很多人不都是两题都选 C 吗？唯独玉玉答对了第一道题，第一题正确答案是 A。大家想着今天是9月3号啊，9月3号是什么日子呢？9月3号是抗战胜利纪念日，就今天呢是抗战胜利81周年的纪念日。我们刚刚的题目是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时间呢，是正确答案是8月15号，1945年的8月15号，日本天皇呢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号呢是签署了投降书，所以9月3号成为我国抗战胜利纪念日啊。所以当时只是宣布投降，8月15号的时候只是宣布投降，当时没有签这个投降书的，所以9月2号呢签署了这个投降书。据说当天就签署完之后，恰好是9点18分。
1: 所以说就是这样的一种巧合哈。
0: 是，然后9月3号呢就成为我国抗战胜利纪念日啊。
1: 第二题来说一下，近代以来和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是哪一个战争呢
0: ？C. 抗日战争啊，抗日战争呢，这个是这个完全啊，是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啊。鸦片战争啊，甲午中日战争啊，这个中国战败啊，解放战争呢是国内战争，不是反抗外敌啊。今天你有充电成功吗？

0: 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3: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2: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3: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2: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3: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4: 五星红
5: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6: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5: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7: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5: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8: 我终于看到了。

0: 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1: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昨夜今晨全程扫描，畅通1019最新闻。
1: 好的，北京时间的8:15，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最新要闻。
2: 首先来关注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
1: 近期呢，中央网信办呢组织开展了清朗整治 AI 的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的工作，查处账号4.9万多个。
2: 今年前7个月，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

0: 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行政许可。
1: 学期由教育部指导编写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读本在全国投入使用。
0: 国家知识产权局消息，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号至9号在北京举办。
2: 纵览新闻要事，评述世间热点，采撷最新消息，荟萃精彩新闻。竖起耳朵，让世界近在眼前，畅通1019。
1: 北京时间的8:17，欢迎大家呢继续。二字正常吗？所以说大一新生啊，要当心呢微信群内的一些诈骗信息了。
3: 教育部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全程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对未完成的招生计划实行网上公开征集志愿，补录全程公开透明，所有信息均通过官方渠道公示。凡是要求缴纳保证金、录取费、指标费等进行补录的，均属诈骗。收到录取通知书后，考生应通过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公布的官方渠道查询本人录取信息，核实通知书内容与录取信息是否一致。正规学费缴纳均有统一对公渠道，凡是要求将学费、保证金、住宿费等转入个人账户的，都是诈骗。高校官方新生群一般会通过录取通知书、学校官网等正规渠道公布。新生群内如出现提前办理校园卡、购买入学资料、交注册费、领取助学金、刷单、校园贷等，很可能是诈骗信息。切勿轻信自媒体平台所谓老师、学长、学姐发布的缴费通知，任何要求扫码转账至个人账户的行为，务必先通过学校官方渠道进行核实。
0: 是的，所以说我们各位家长们一定要也给孩子提个醒啊，就是如果说以后在这个学校里边，比如说这个群里面啊，出现了有诈骗的，有这个兼职的、赚外快的、校园贷的哈等等这些哈，很可能就是这个诈骗信息，一定要提高警惕啊。
1: 没错啊。好的，接下来和大家哈来关注一下哈，关注一件这样的事情哈，有关于这个首部呢微短剧的规章。就是
4: 制度框架标志着微短剧监管从阶段性引导转向制度化、法治化的长效治理，为行业健康繁荣发展划定边界、明确方向。办法核心确立分类分级管理机制，根据投资额度与题材属性，将微短剧划分为一类、二类、三类三个层级，对应不同的备案与审核要求。分类标准由广电总局制定，并结合行业发展实际适时动态调整。业内专家表示，这一分类监管思路意味着不同体量、不同题材的微短剧将面临不同层级的审核标准，高投资特殊题材的微短剧将适用更严格的审批流程。在分类管理的框架下，办法进一步对全链条内容规范与主体责任作出明确划定，筑牢行业合规底线。此外，办法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制作机构和播出单位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规定，并依据有关规定在每集明显位置添加提示标识。这既是对观众知情权的保障，也是对 AI 内容创作的规范引导。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0: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5: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6: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7: 这是一个中国人不会忘记的日子，930多座被占领城市的百姓记得，4200多万无家可归的难民清除，2.6亿卷入战火的国人知道，为了历史上的这一天，中国人民付出了多少？请铭记，那是每隔12秒就有一人殒命的人间浩劫，那是3500多万同胞伤亡的血泪记忆，那是380万将士喋血疆场的奋勇捐躯，那是14年山河不屈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缅怀先烈，珍惜和平，铭记历史，无畏自强。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9: FM 1019
8: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孩普通的两轮摩托车行驶在园区线立山西街中条北路的路口西300米处时，因为实施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被园区交管大队执勤民警现场查获，依法对于张某某提取血样的送检。那么经过鉴定，其血液当中酒精含量高达每百毫升197毫克，属于严重的醉酒驾驶机动车。那么这个行为已经是涉嫌危险驾驶罪。
1: 对，什么是危险驾驶罪呢？在这儿呢提醒给大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危险驾驶罪的条款是第133条之一，在道路上的驾驶机动车有危险驾驶行为的，处拘役并处罚金；有追逐竞技的，情节恶劣的，或者是醉酒驾驶机动车行为，同时呢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来定罪进行处罚。

0: 所以说这个危险驾驶罪哈，在法律当中哈是如何来规定的，哪一些行为哈会被判断成这个危险驾驶罪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请进的是垣曲县公安局交管大队的吕警官，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吕警官你好。
1: 您好，主持人。
0: 今天我们是关注到了这一起案例哈，涉嫌了这个醉酒驾驶机动车，然后这个行为的话也是涉嫌危险驾驶罪哈。那么这个法律法规当中是如何来规定的？您来跟我们说一说。
1: 好的，咱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危险驾驶罪条款呢，是133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有危险驾驶行为的，咱们会处拘役并处罚金；有追逐竞驶。情节恶劣或者醉酒驾驶机动车行为呢，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呢，咱们就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的，是这样子的。
0: 对。
1: 然后呢，咱们那个交管部门嘛，温馨提示咱们一下，这个醉驾呢是严重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涉嫌危险驾驶罪，可能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呢，一定要提醒咱们广大驾驶员。切勿心存侥幸，企图逃避责任。
0: 好的，感谢我们吕警官的提醒，辛苦了，再见。
1: 哎，再见。
2: 其实除了这些以外哈，刚刚我们吕警官提到的这些以外呢，还有比如说你从事校车业务或者是旅客运输，严重超过呢这个核定成员载客的，或者是严重超过规定时速的，这个呢也是要有这样的一些处罚行为的。还有呢，就是

0: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小小泰山拿下，
2: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1: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2: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3: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4: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5: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6: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7: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8: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5: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1: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5: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9: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0: 目前1019正在为您
11: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9: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11: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12: 1019，
13: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忙忙碌碌的每个人，
1: 熙熙攘攘的每条街，
0: 大大小小的每件事儿，
1: 平平常常的每一天，
0: 畅通一零九，伴您快乐出行。

0: 8:45来关注这时间段的工会之声。各位上午好，我是金瑞。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0: 好的，接下来首先来关注一下哈，最近呢，运城市职工医疗互助保障工程最新的政策呢，引发了广大职工的广泛关注。这个新版的实施办法呢，将会在2027年1月1日正式落地实施，普惠保障力度实现大幅的提升啊。来了解一下，首先呢，就是职工医疗互助呢，它是属于公益性的普惠保障项目，不设置体检的门槛，不以盈利为目的啊。还有呢，就是专门的为全市在岗职工呢补充医疗减负。那么这次升级啊，就政策升级以后呢，保障范围呢会进一步的扩面增效，推出了家庭共享的这样的一种保障机制，职工。如果你连续2年正常参保，并且没有申领互助金，那么第3年起，你就可以把这个配偶啊，还有未成年子女呀、本科以及以下在校子女纳入到互助保障的范围。所以说这样的来说的话，它就真正实现了一人参保，全家受益。同时呢，参保的准入条件也是持续放宽了，小微企业参保也更加的便捷，新增了身故专项补助，进一步来完善多层次广覆盖的职工保障体系。那么在下一步呢，全市各级工会也将持续做好呢政策宣传的解读，推动惠民政策直达一线，落地见效，来切实减轻职工就医的负担了。
1: 再来了解我市开展主题阅读活动，丰富职工精神文化生活。近日，运城市总工会组织开展玫瑰书香蓝艳烛光的主题阅读活动，面向一线消防救援人员、先进职工代表及家属开展沉浸式的红色学习教育。

0: 活动整合经典诵读、好物分享、家风宣讲、红色影视赏析、初心寄语书写等多个环节，将党性学习、家风建设、榜样教育深度融合，参与人员共同诵读经典篇目，分享读书感悟，聆听家属温情讲述，在沉浸式学习当中涵养初心，凝聚力量。这一次活动进一步丰富了一线从业人员的精神文化生活，搭建起职工与家属的双向沟通、双向赋能的交流平台。下一步，市总工会将持续擦亮玫瑰书香阅读品牌，常态化开展职工读书活动，以书香浸润职工心灵，以学习赋能岗位建功。
1: 再来关注一下第八届中国快递员节期间呢，河津市总工会呢深入快递外卖一线站点，走访慰问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作人员详细了解一线从业人员的工作环境和实际需求，送上暖心的慰问物资，向坚守岗位的新业态的劳动者致以节日问候。那么当地的工会呢也说到了，将会持续的常态化的来开展的关爱帮扶、权益保障服务，用心用情来当好职工的娘家人。
0: 8月28号，中国快递员节当天，临沂县总工会开展了一线慰问活动，走进快递配送站点，与从业人员亲切交流，叮嘱大家做好防暑防护和出行安全，为一线劳动者送上慰问物资，把工会温暖送到基层一线，持续关爱守护新业态劳动者。
1: 再来关注一下节日期间的万荣县总工会呢，也是走进了当地的邮政企业，集中慰问一线快递从业人员，在为在岗的工作人员呢送上了防暑物资、安全装备和宣传资料，并且暖心的准备了一些暖心的福利，倾听了一线心声，了解岗位需求。当地工会将持续呢聚焦新业态劳动者群体，来做实做细、常态化的关爱服务。
0: 近日，闻喜县总工会开展快递员节专项关爱活动，深入一线作业现场，为快递从业人员发放劳保用品、应急物资，同时现场宣讲了职工医疗互助等惠民政策，引导新业态劳动者主动参与普惠保障，切实维护一线职工的合法权益。
1: 下县总工会呢是启动了2026年金秋助学常态化的走访工作，入户走访慰问困难职工家庭，为困难学子送上助学帮扶资金，鼓励学子勤奋求学、励志成长。当地工会呢将持续健全精准的一个助学帮扶机制，精准帮扶困难职工家庭，助力学子安心就学、圆梦校园。
2: 忙忙碌碌的每个人，
3: 熙熙攘攘的每条街，
2: 大大小小的每件事儿，
3: 平平常常的每一天，
2: 畅通109，伴您快乐出行。

0: 好的，北京时间的8:51啊，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0: 刚有听友说到，盛汇路目前已经通了，红绿灯也要同步跟进啊，这个肯定是交警部门会尽快的来完善这个红绿灯的啊。好，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早上呢，刚刚收到运城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的全市晴间多云，四级的东南风，阵风的5到6级或以上，最高气温呢27度到32度。其实这两天已经能够感觉到，真的是秋风习习，不像夏天的那种风一样的感觉哈。
1: 今天晚上的这个温度的话可能会偏低一点哈，甚至会有点冷。今天夜间的话是晴间多云，3到4级偏东风，阵风5级或以上，最低气温的话是14度至18度，盐湖区的温度的话是18度至31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天，后天白天到夜间同样是晴天。
0: 更多的气象资讯呢，大家可以来拨打12121。
1: 好的，以上的话就是我们今天畅通1019的所有的节目内容哈。稍后的9点过后是安宁老师为您带来的安宁帮您忙，也欢迎您继续来锁定关注。那么明早的7点，我们不见不散，
0: 拜拜。

0: 公元前26世纪，相传皇帝战胜蚩尤，建立了部落联盟，皇帝被推选为部落联盟首领。一天，他来到了雷族养蚕缫丝的地方。
1: 6000多年后的1926年，中国考古之父李济先生在山西夏县的西阴村遗址有了令世人瞩目的

0: 现。他在西英村史前遗存中写道，
1: 我们最有趣的发现是一个半割的私自的半个残壳，用显微镜考察，这残壳已经腐坏了一半，但是仍旧发光。1928年，我把它带到了华盛顿去检查过，证明这就是家蚕的老祖先。蚕丝文化是中国发明及发展的东西，这是一件不疑的事实。
0: 今天在西英村出土的大量碳化蚕茧，意味着早在仰韶早期的先民们很可能已经掌握了养蚕缫丝的技术，为雷祖养蚕的传说增添了佐证，同时也为丝绸起源与传播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
2: 华夏5000年的灿烂文明，中华先祖的智慧。

0: 时间，上午9点了，上班工作一定要开心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似乎很难被定义。
1: 我是主播安宁，在这里向大家问好。
0: 热点事件深度解析，
1: 我们联系各个职能部门的时候都是现场连线的。
0: 突发状况，衣食住行，
2: 最近遇到一件特别恼火的
3: 事，一个比较这个棘手的问题。
0: 如果有些事晦涩难懂，他会深入解析。如果有些人很丧很低落，他会加油鼓劲。
1: 我1019帮您办，全力以赴帮您办。
0: 运城广播电视台首档帮办节目，安宁帮您忙。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01，热线电话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

事情都有后续，比如说电梯故障保安私收钱，比如说万达退款，希望都能有个好结果哈。哎，我也希望能有个好结果。刘进强说，安老师早上好，市区打卡。清风微徐说，安老师早上好，哎你好。来，冉不凡说，安宁老师周四早上好，打卡打卡。涛声依旧说，安老师早上好，哎你好。来，浪迪说，老师好，林一打卡。扶摇直上说，安老师红马打卡，想问一下，初中生每天饭费15元，孩子吃不吃饭都要收费，这个合理吗？啊，你说他是每天有个全天的饭费15块钱是吧？哎，这个你怎么说呢？你是整月整月的不吃饭呢，还是今天吃，或者是明天了不吃？你如果说要是孩子在整个上学期间，整个都不在那吃，我就完全不在那吃，那可以好了。我这些有些在这吃，有些不在这吃，不在这吃了，你去哪吃呢？你每天放了学去校外吃吗？让孩子假如是一个住校的孩子，然后到了吃饭点就去校外吗？

0: 好的，还有我们的老听友纪山的段先生通过节目组打卡哈，哎，来看我们的听友。好，下面我们来接听魏先生的电话。魏先生你好。
1: 哎，你好，安念老师。
0: 哎，你好。
1: 这个当时我也不知情。
0: 嗯。
1: 就是最后，都是一笑下场了吧？就通过居委会还退了，他说这你们也是出资，我也不追究你这个责任了。
0: 嗯。
1: 以后注意点就行了。
0: 不是，这出资不出资，这办不办手续或者怎么样，这一方面是他们，这应该是业主就应该办了的嘛，是吧？
1: 对，
0: 你像上不上料，这得业主跟物业就要办这个事情的，是吧？我们下回顶多注意的就是一个小区一个管法，他你比如这个小区他需要什么的话，你们就是再谨慎一点，跟业主把这，比如说他要是物业开了个什么单子呀、啊、等等，最起码让你们瞅一眼，对吗？
1: 对。
0: 啊，反正退了行了，退了首先一点就说明他们这个收的钱是不对的，他不是说你首次不首次，我就说了嘛，真要是你们弄坏的东西。

0: 我也整不完，对吗？
1: 对对对。
0: 啊，你要说不能压在一个点上也可以呀、啊，你按照你的承重，我用承重的一半平铺上来就好了嘛，不压在一个点上就好了嘛，对吗？
1: 对对对。
0: 啊，我上上两个车，它不就均衡了吗？啊，这就有各式各样等等吧。我觉得这个，不管怎么样吧，反正昨天一个连线的，我感觉通过这种方式吧，他也知道我们，既然知道我们是直播节目，我觉得从物业的角度来讲的话，更
1: 对对，
0: 哎，不是说你弄完了你跑跟前说你这不行啊，你这我得罚你哈、啊，这不是这不，咱不能搞这种官僚作风嘛，是不是？
1: 是是。
0: 哎，行，那就这样退了就好了哈。
1: 哎，好了，谢谢安燕老师啊。
0: 好好，没什么，嗯。
1: 好啊，好嘞，好嘞，
0: 好
1: 再见啊，
0: 好，再见，嗯，
1: 好嘞，再见，嗯。
0: 对，物业嘛都提供好服务的是吧，物业嘛，咱们业主交了钱是希望物业呢能够提供更加完善的服务的，其实并不是说我交了钱是让你来管着我的，是提供服务的，在有些管理和规定之间其实也是服务的一种方式，比如说规范某些事情或者怎么样都可以，你比如说好了，我就让业主或者怎么样，那我就在电梯门口贴一个友情提示，比如说送沙的、送料的或者送什么货物的，说好了要经过什么什么样的情况下，你要看有没有相关的这什么资质啊，或者怎么等等，或者是这个业主要签了什么样的单子你才能送，你提示一下，哎，大家就不乱送了，因为每个小区管理它不太一样，这不是一个统一的事儿，有的小区你交了这个保证金之后啊，你正常的上就可以，啊，有的是你要签这个签那个，对它不一样，所以说这个你既然有什么规定，你就给它写出来提示到，啊，然后让大家呢就按照你们的规定去办就好了。如果出现了什么问题，在按规矩办的过程中损坏了什么公共设施，那去维修就好了嘛，谁的责任谁掏钱嘛。啊，谁？你比如说，好了，他违反了某些我们的规定，然后造成了这样的一个事件，那谁的事儿谁掏钱嘛，对不对？我不是说否认谁弄坏了谁去罚款，你要罚的有理有据嘛。来，我们听友大帅说：“安老师早上好，打卡打卡。我感觉昨天这个物业经理啊，直到节目结束都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手底下的人私自收费，这相当于在以前呢就是手底下的人在作乱，要是把作乱的这是赤裸裸的没把领导放在眼里，这才是根本哈。哎，对啊，我昨天说了嘛，你不管从什么样的渠道接受这样的信息，实际上是对你小区管理的一个帮助。为什么呢？因为你在管理的时候有各种规章制度，但是我们的工作人员的执行是怎么执行的？

0: 经常把那个鸡鸽子，搁到那笼子里，然后搁到这个店门口进行售卖。然后我多次向他们那个城管队那儿反映，倒是去执法过、处置过几次了，但是呢，执法力度不够，
1: 反思性很强是吧？
0: 就是商家呢，就是屡教不改。比如说你今儿没收了，然后呢，我就又从网上买这个笼子，又买出来了。
1: 你是附近住户是吧？
0: 对。
1: 就是说你反映了，他们也去管，但是管完了他依然在犯，是吧？
0: 对，
1: 平
0: 对对，
1: 就是反复吧，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
1: 行，我们一会儿也联系一下他们的职能部门，关键是怎么从根子上治理一下这事儿，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那我需要把那个就是他们那个新疆城管队队长和办公室主任那电话给您吗？
1: 可以啊，可以。你是这样，你别挂断电话，让我们导播记一下，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记一下，我们跟他联系一下。最主要让我先想一想，怎么从根子上治理这事儿。你要说他也会去，让我也想个办法啊。你有什么好办法没？
0: 我觉着好办法就是应该是多部门联合执法吧。先
1: 不是你就是执法，他也他你现在按照他这种就是好了，我拿走东西，处罚。
0: 那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应该是，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进行处罚吧，不能光是口头警告，得采取文字性措施了，得下这个公告和公函了，我觉得应该是。
1: 对，让他感觉到这事儿吧，他有代价在里面。
0: 对对对对，因为毕竟是也是影响到居民生活了。
1: 行，那先这样哈，你别挂电话，我让导播记一下哈。
0: 哎，好嘞，好，谢谢主持人。
1: 好，再见。
0: 再见。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来联系一下哈，那就是让他这个违规要付出点成本，人就是这付出点成本，他就自觉性就高很多了。就像我们闯红灯扣3分罚200，这下大家就不闯了嘛，有成本在嘛，是吧？如果闯过去没事儿，或者说很小的一种代价，那他就不怕了，是吧？来，那个谁说今天幼升小送学的第三天，望着小小的背影，你驻足停留了多久啊？很多家长哈，这个看着孩子进幼儿园哭啊，不想进去哈，哎呦，家长心疼的扭头就走哈，心里头挂念一早上，时间长了好了，小幼儿园快乐的生活结束，又上小学了啊，家长充满期待，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希望踏入学校的今天就是他们未来成就未来的那一天，所以说呢一直在期盼，所以这个从小啊对孩子所有的家长都付出了心血，所以我想说什么呢，所有的孩子们呀一定要好好孝顺自己的父母哈，因为各位父母们都是为了孩子付出了很多，所以我想反向说句话，就当我们问看他的背影的时候，你驻足停留，也希望有一天他长大看见我们背影的时候也能够去感慨一下，也能够去好好的珍惜这个背影哈。好的，接下来一段这个3分钟的广告时间，请大家稍后。
2: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3: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4: 快来一起晒娃啊！
5: 好嘞，
6: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7: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8: 熊孩

0: 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1: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3: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2: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3: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2: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3: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0: 是，哈哈，你们
1: 啊，我们是已经作为把那个地方已经作为一个重点，就是每天巡街的人巡街人员必须去那
0: 对对对，
1: 嗯，
0: 他现在呢就是说咱们也去检查了，也会没收他一些东西等等，就是这个商户比较顽固一些，就是
1: 也是比较顽固一些，但是吧。
0: 嗯，
1: 我们一直在做工作，一直在做工作，一直反正是每天把他那个做个重点，每天都要去几次嘛。
0: 哦，他是怎么？这个商户是老想把东西摆出来是吗？
1: 他按规定
0: 是能摆还是不能摆呢？他那个
1: 按规定是不能摆的，
0: 不能摆在外面，
1: 因为他摆到外面，他就是那个
0: 占道经营，
1: 他是有一些那个。现在不是都是人性化执法了吗？就是说我们对他那些，不要做出那个过激的行为。但是吧，就是说现在既然咱们那个嘛，现在反映这个问题了，咱们人每次过去就是归根到就是说，不让他在外面摆。
0: 是的，
1: 不让他们在外面摆。
0: 第一呢，我想这个巡查是日常我们的工作哈。第二呢，刚才我跟马山也说了，我说有些人呢，他可能就是。比较难缠，就是你整半天他就老是跟你就是猫鼠游戏。
1: 我就是说存在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说我们来了让他们全部收回去，
0: 对你
1: 我们转脸一走，
0: 过一会儿
1: 他们又摆出来，包括一百个，所以说我要求我要求那个对上人员就是说每天多去上几次。
0: 我在想一个问题啊，就是怎么从根子上能去弄这事儿，就是比如说这个能罚款吗？我们的这个执法的这个范畴和力度的话，能不能让他有那么一点小代价？这样的话，我想才是一个可能的，你像可能能治点这个根子上的一种方式吧。比如说呢，能不能有一些罚款呢？或者说有一些更怎么样的治理方式？当然我是这么想哈，刚接到这份就对，因为你老转，可能第一咱们的每天工作投入比较大一些，再一个呢，
1: 我们现在主要还是以那个教育为主，并不是说你什么东西都
0: 是但是如果屡教不改的话，比如说教育是有一个范围的嘛，过去有句话叫再三不能再四嘛，对吧？
1: 对，
0: 你叫一直这样的话，我讲咱们能不能再有一些。让他有一点小成本的代价，但当然肯定是在我们的执法的一个允许范围之内的，对吗？
1: 是了是了，但是我们在万不得已情况下，我们能不罚还是不罚？但是
0: 对，
1: 因为咱们针对的也是老百姓，他们也
0: 是
1: 挣点钱不容易，知道
0: 是
1: 吧？
0: 是的，
1: 主要是还是这，我们还是以教育为主。
0: 但是后期如果要是长期老这样，老是跟咱们干这个，我觉得适当的
1: 我们也可以。我们也会考虑这方面的。
0: 对对对，我说适当的有一些，也不是说次次去了要罚的。我觉得对，有时候咱们
1: 暂扣了那些东西。
0: 对对，你哪怕暂扣，或者说你过段时间你表现良好了，我再给你退回来，这都算是一个方式嘛，我感觉，对吗？
1: 对对。
0: 哎，要不然的话，
1: 我们肯定有我们的程序了，这就是说。

0: 积了发鱼了，
1: 它
0: 肯定有味道，
1: 它肯定有味儿，对，
0: 味道啊！你就是说，你再不知道它变味经验，它该有味道还是有味道，因为咱们，因为它杀的那些，它就免不了的这些鱼，
1: 避免不了，对，
0: 避免不了的一些事情。
1: 对，
0: 我们也是在我们在职责范围之内，在我们的职责范围之内，该清理的清理。
1: 是的，是的，对。
0: 如果说真的是就像咱们刚才说的，我们也是教育为主
1: 这个事情，对吧？我说双方都是民生问题，那边是经营，它也是民生问题，你们生活在那里也是民生问题，所以说尽量呢就是我还有什么法子，就是摆进去了，别老站到经营，对吗？
2: 因为啊，我已经多次向这高主任反映了，每次反映完吧，他就派带队员去现场，第一次是没收了，第二次就口头警告了。
1: 正问题那就按规矩来就好了，对吗？
0: 嗯，是是，
1: 哎，就是我说了，咱们比如说暂扣啊，或者怎么样，咱们再加一点方式和处罚的力度，好不好？
0: 对对对，
1: 哎，你要是老教育，有的人你光教育他不行，就像那闯红灯一样，有的人教育教育可以能自觉了，有的人他不行，非得扣他200块钱才行。哎，他就是这道理，对，咱针对不同的这种，执法的对象，咱考虑不同的方式，好不好？
0: 行，
1: 哎，尽量根除这事。
0: 我也会给。对，巡逻中队再次请教。
1: 对对对，
0: 嗯，
1: 再就是加大一点力度吧，我感觉，好不好？
0: 嗯，对，
1: 哎，
0: 对，嗯，
1: 行，那马先生，咱们看效果，好吧？
2: 哎，好嘞，好嘞，
1: 哎，尽量不要站到经营，是吧？哎，
2: 嗯，好嘞，
1: 好
2: 嘞，好，谢谢，
1: 好，马先生，再见，嗯，
2: 好
1: 的，行，那高主任，那你们再想想看看还有什么方式吧，然后就加大点力度，好不好？
0: 嗯，好的，
1: 好，
0: 嗯，
1: 那就这样，好，高主任，再见，
0: 再见，嗯。

0: 他应该到个培训机构，占了华美的学校的地方
1: 啊。然后你不学可以吗？
0: 关键
1: 就是孩子要是不学这个，我因为他可以选各种各样的专业嘛，对吧？我不学培训机器人这个行不行？甚至我不上他这个学校行不行？他是个民办学校，我先告诉你说，马先生，民办学校对于培训这些类别的收费，有很大程度上是他们自主可以定价的。
0: 啊，就是说他
1: 对，
0: 在现在这个。
1: 他不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公立学校，你要收多少钱，那是国家定死的，这是民办的。首先，这个学校你选择上与不上，这是个人的一个选择，因为这个你要学技能，学技能的学校有很多，对吗？
0: 对，
1: 再一个专业呢，我也能选择呀。他怎么不学这培训机器人不行吗？必须要
0: 我
1: 学
0: 们已
1: 吗？
0: 经，我现在意思跟你反映啥？我们这孩子学费已经交了，他
1: 嗯，
0: 交了2个月，
1: 对啊，你
0: 他交
1: 教
0: 了2个月，
1: 也是你们不是选择了这个事儿吗？
0: 选择了这个事，他关键是他没有教到孩子技术啊，他承诺的是把孩子的校企联办学校，但是他最后走的是中介。我们到学校。
1: 他这种学校一般就是会通过什么方式进什么厂子去实习嘛，就是这样嘛。
0: 但是他给我们刚开始宣传的时候是校企联办，联合办学嘛，就是跟工厂里面直接培养这个技术人才嘛。
1: 你是说出来就去那儿上班去是吗？
0: 对，他承诺的是这样。
1: 啊，那他要啥承诺，那可能不行。校企联办说过是出来就去那儿就业吗？校企
0: 他
1: 联
0: 出
1: 办
0: 来。
1: 的意思只是说我在这儿培训，到那儿去实习，可在这个上面说过，在我这上完就去他那上班吗？
0: 对，他给我都是进这个国企啦、央企啦实习。
1: 他说是他保证能让你进国央企呢，还是说以后的就业方向是这些？
0: 他就是，他
1: 对，
0: 给我们拟的。
1: 你要注意措辞。学完了之后，人家说学完了之后就业的方向可能是国企、央企，还是你学完了之后我就一定给你安排进国企、央企？
0: 上面写协议上面写的是推荐。
1: 推荐嘛，推荐这个词就很模糊嘛，我给你推荐嘛，推荐不代表你一定就能进去嘛。
0: 不是，我是想通过咱这个媒体啊，意思是，看哪个部门管，要把他制止了，因为
1: 你
0: 说
1: 要
0: 他
1: 制
0: 这个
1: 止哪
0: 现
1: 个
0: 在，
1: 方面呢？就是他的收
0: 就是
1: 费
0: 他
1: 啊，还是什
0: 不要
1: 么？
0: 让他在当时祸害咱们老百姓了。他因为这个学费比较大，一万五千八了一个孩
1: 我就
0: 子。
1: 跟你讲一下，马先生，你每天自己关注这些新闻啊，或者你看看这些东西吗？
0: 我老是听你的节
1: 我
0: 目。
1: 跟你讲一下，这个机器人行业在咱们国内的发展呀，处于一个初级阶段。现在目前来讲的话，应该还没有形成大面积的产业化，还在以研发为主的一个阶段。你不管是大家知道一些语数公司比较有名一
0: 啊，
1: 些，
0: 知道。
1: 对，他们也在处于研发阶段，而还没有完全进入到大批量的进入市场阶段。

0: 这个华美中专学校培养的学习机器人，他要学什么？
1: 他说成了孩子是调试机器人的。
0: 他要学科研类
1: 的
0: 吗？去怎么让研发？我估计还不行，这样的学校达不到去搞研发的层次，知道吗？就让孩子学研发的层次。那学这个，你像他这个，我听了起来应该更像是一个职业技能学校。职业技能学校应该培养出来的是以技术工人为主的学校，而不是搞研发的科研人员为主的学校。
1: 他跟我们成了是技工啊，但是配出去是普工啊。

0: 都会选择让孩子在某个阶段去某些厂子去进行这样的实习，这也是他们实习的过程，你知道吗？他这个从另外一种意义上来讲，他讲的叫校企联办，就是我学校和企业取得联系，然后我上我的理论课，你们负责搞实习，这也算是一种联办呢。他不是说校企是一家，他们是搞合作，就是这样。当然，可能你说的那个是合作方式，对吗？所以说，你最好是在合约上，你找出来真正的问题是什么。这块我可以帮你那什么，你先从合约上找出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本身我就讲了，机器人这个行业，既然让孩子学这块，都有要有一定的了解嘛，对吗？比如说他达到规模，我们毕竟是学技工类的，就是他达到了什么样的一种产业的规模，对吗？或者说需要多少技工类的工作人员去做这个等等，咱们也要有大概的。你这我们是主要搞技工类的，技工类的一方面有些可能是会搞数控机床，但也有可能会搞流水线作业。对啊，你，但是他肯定不是参与研发类的，对吧？对，所以你说了半天，我也不知道。
1: 行，我到合同里面再看一下。
0: 对，你把合同再好好看一下，好不好？我们
1: 对
0: 就是
1: 对，行。
0: 讲这些东西啊，有理有据，好不好？注意措辞或者怎么，或者说你找出这些东西来，你再跟我联系，我找律师帮你分析都可以，好不好？
1: 好，
0: 但是目前我
1: 行，
0: 听到的，对，你再好好的。哎，冷静的找一找东西，咱不要说我简单，对你还没找到什么东西，我也没听到有什么东西，好不好？
1: 谢谢安宁老师啊。
0: 好好，没什么，哎，好，
1: 好，
0: 好，好，
1: 再
0: 再
1: 见。
0: 见，嗯。

好的，热血传奇呢说他把机器人呀想得片面了，对，他是个热门，现在大家都说机器人嘛，人工智能嘛，等等等等，其实好多的这些现在是像是一个新的，怎么说呢，新的技术革新的一个阶段吧，就类似于当年的这个蒸汽机和电的发明之后，人类呢就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很多的这种科技啊，很多的这种生产力啊，在那个时候就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那么我们现在呢又迎接了一个新的时代，就是人工智能时代，包括机器人也属于人工智能时代的一个产物，但它现在属于一个初级阶段。比如说你看我们会看到机器人有各种比赛，跑步呀或者踢足球啊等等，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还是处于初级阶段。什么时候才能进入到这个大批量阶段呢？比如说它开始有一些产品进入到寻常百姓家，而且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机器人所提供的人工智能服务，这个时候可能会进入到规模化时代。所以说现在呢，你要学这个的话，它可能是怎么说呢，初级阶段吧，初级阶段。那你自己要考虑清楚啊，你看对方人学校设置了这么一个专业热门，也给你上了这样的课，说到校企合作，对，人给你找企业也给你去实习了，从程序上来讲的话，从程序上来讲没什么问题。对，你要找，你现在要找的是程序上的问题，你不能说我学了一个机器人我就成了了解机器人的专家，或者说我就成了去造机器人的一个怎么样的等等，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想太多了哈。来，我们听有雪花说，这种呢就是把孩子呀卖给学校，还得给学校掏钱，家长前期呢一定要了解清楚。对，首先要了解清楚程序问题，你选择不选择的问题，说这个学校或者什么样，你到底选择不选择哈。对，你可以不选择它，你觉得这个不是什么太那什么，对它设置或者怎么样。来，我们听友发说，这位家长机器人涵盖的范围太广了，比方这张照片，某某机器人看似很高端，实则就是一个编完程序自己焊接的一个电焊机，就叫机器人了。就好比电焊专业，哈工大也有电焊专业，那和咱们普通的中专能一样吗？哎，是啊。

0: 所以说这个家长你让孩子去学这个的时候也要有一定的了解哈，就是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专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等等。你别说啊，我学完了我觉得他没学到东西，咱说实话，学到东西这件事儿，好多家长让孩子哪怕是上了大学，你说孩子学了多少东西你了解吗？学东西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教的一些东西，一个是孩子自主接收的东西等等，它涵盖很多方面。但是你现在质疑这个事儿，主要是质疑这种什么呢，叫流程方面。你觉得啊，我上当受骗了，那你要找出上当受骗的流程问题，比如说他在签合同的时候哪个合约没做到，或者怎么怎么样。对，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梁女士的电话。梁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哎，梁女士有什么事儿你请讲。
1: 我是上次跟咱们电视台说过，我是7月24号在那个我们县县翠星大酒店这个干工作的时候摔倒了。你会吗？你说那个，你说那个啊，嗯嗯，因为当时这个在地下室，我一个人他切菜的，我今年71岁，那个时候我是去他们的冷库拿了5颗大白菜抱着的，结果他下面他的那个扶一楼他那个地板上这贴就是那贴皮，他的贴皮好是起来了，我摔倒了，因为当时摔倒的时候啊。就是我一个人穿在冷库下面的，也没人知道也没人见，我就起来以后我就把我登上把我那个左，我从左边摘了，但是我的左眼睛脸上起来一个大包，就跟两个鸡蛋那么大，但是也不疼也不痒，就是这么的，反正是不舒服。后来歇了一会儿，我起来我还跟人家趴着家人家伙干到底。当时我以为不好意思，又说又我的年龄大了，这个23号起，这个24号，结果下午5点钟就出了这个事了。我说一个查一点笑话，再一个说，哎呀，我就摔倒了嘛，我就脸上起个疙瘩也很正常，慢慢的就下了，也没那回事。结果我后来到晚上的时候，我就左眼就疼的没法弄。第二天我就去了医院一拍片，他说你是骨折了。哎呀，我说就不相信是骨折。后来我就第二天下午和我老伴，就是25号嘛，24号下午5点就出的事，25号我就去他跟他那个人说了，我说我昨天下午摔倒了，说是骨折了，你咋弄的？后来就出去转述一下，因为我是临时工，他们店里的情况我也不熟悉，我只是属于他们的出事者，叫我的干活的这些人，也不知道人家咋的，我就上去了就回来了，我就想这个事他们店里应该问问我。最起码给我知道咋回事嘛，因为我没有劳动合同，我就几年劳动在酒店干活嘞，也不是一次两次，他们这个酒店的所有这个员工都认识我，因为我进我是白发老壳的，他们说这个白发老壳的，我一到了酒店谁能想安逸在我这里干，安逸在我那里干，因为我这个干活老是也出力也不讲究啥。后来就是咱我就泡了2回，我说你看你给我20000块钱，为啥？因为我到医院这个一拍片以后，医院说呀，你这年龄这么大了，你这骨折啊，3个2个人也不一定能长好。后来我说，当时因为作业骨折了，碰着没办法弄，我也就没想那么多，坐在家里疼的没办法。后来14天以后，我这头嘛头晕头疼的。

0: 看我这淤血塞不了，失血。再一个，我们家乡就是我跟你说一下，你们可以在我们家乡也调查一下。我们老家是山西是下辖四郡里，你才下辖这个总管朱凤子。我老祖今年是48年，今年
1: 是这样，梁女士，梁女士，我打断一下，
0: 嗯、
1: 你说的太长了、
0: 嗯，
1: 咱们说简单一点。
0: 嗯、
1: 你说半天，我有些话也记不太，嗯、就是这个骨折这块是吧？
0: 能看到这啥也看不到，我就是那。
1: 不是吗？你骨折，你骨折拍片子，这是能看到的吗？
0: 对，这样拍，就是拍片子。
1: 我就说嘛，拍片能看到左肩骨折是吗？
0: 对对
1: 啊，我就是先说能看到的，其他看不到的，
0: 嗯、
1: 咱们再先就是主要是左眼骨折，还有其他什么吗？
0: 其他就是在头疼，这就是看不见。我说原来有照片，
1: 嗯嗯，
0: 原来就是淤血的时候脸上眼睛肿的。
1: 啊，先不说那么多，先不说那么多，先说能看到的部分，好吧？
0: 能看到就是医院拍的。
1: 啊，我听见了，左肩骨折、嗯，行。然后现在跟酒店交流交涉，酒店怎么说？
0: 酒店反正是几次了，他说他没法管，管不了。
1: 酒店说提出过赔偿的方案吗？
0: 没有。
1: 比如说赔多少钱？
0: 没有，我们跟他。
1: 那你的诉求是多是什么？你要赔多少？
0: 我就这次这个8月9号到16号在下辖人民医院住院，我这住院前前后后呢花了4000多块钱，不到5000块钱。我说是他们我医院的钱给了，反正是我这一天也整不住，以后的估计啊有什么不到位的地方，一个2000-3000块钱的。
1: 嗯。
0: 现在我去了多大嘛，我的家庭特别困难，我们家这个闺女是有38年的癫痫病，还有两个孩子是离异家庭，所以说我这个虽然年龄大了吧，我就要努力干活的。又不干活，我的供应到三个也没法。
1: 是这样，梁女士，咱行了，您说的简单一点，简单一点。你看，你老师一说就没完了。你让我听，你告我你们要多少？
0: 120。我说他不医院的
1: 你给我直接报个数，直接报个数，不说别的。
0: 2万5，2万5吧。
1: 啊，对，你直接说数就行了，好不好？
0: 对对。
1: 就是2万5哈。你现在治疗花了多少钱了？
0: 我现在治疗就是医院住院花了5000多块钱了，快了。
1: 现在住院花了5000是吧？
0: 嗯。
1: 花了5000，出院了没？
0: 出院了，8月16号就出院了。
1: 就是在医院里头，总共消费是5000元，是吧？
0: 啊，对。
1: 然后你希望他能赔你25000，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误工啊之类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嗯，然后这个酒店有没有提出过要赔你多少钱？还是一分不赔？还是愿意赔你几千块钱？
0: 他没说一分不赔，他说不给我拿。
1: 那医药费，医药费他们管吗？
0: 他们没管，我都跟他说。
1: 嗯、那他们说过要给你拿多少钱，或者是一次性把这事儿了结了吗？
0: 没有。
1: 医院的现在意思是酒店是，一点不赔。
0: 他说是没跟领导说，他就老是这个推的。我儿子找过他第二次，他说我跟领导说一下。这一个店也都没说好，这么个
1: 嗯嗯，就是酒店说过要赔多少钱吗？
0: 没有。
1: 没说过是吧？
0: 没有。
1: 啊，酒店的意思是我一分不赔吗？
0: 他没有说，他工作跟领导商量一下，就是老是这一句话。
1: 那就是在协调的过程中是吧？
0: 对。
1: 啊，还在
0: 协。一个月他一直这么跟领导说。
1: 啊，
0: 啊，
1: 行，稍等一下，我们导播现在帮我们连线到的是酒店的这个厨师长哈，我交流一下，刘先生你好，
2: 嗯，你好，
1: 哎，梁女士，这事儿你了解一点是吧？
2: 我当时他在这出事的时候，我刚好出差去了，我回来知道，
1: 啊、嗯
2: 过了2天以后呢，他来了，说他在这摔了，
1: 嗯，
2: 是要骨折了，是骨裂了。嗯，这东西怎么说呢？这东西
1: 他没有当时马上提出来是吧？
2: 对对对，当时因为没有一个人能知道说，这咋不是说是怀疑他是怎么，就是没有一个人知道他在这摔了。
1: 嗯嗯，
2: 这东西，哎呀，咋说呢？当时酒店领导也说过，说是不行，人家拿一点营养费或者是啥，不管这临时工在那干了几天，人家才在咱干着嘛，咱给人家拿点营养费或者拿个啥。当时人家来了之后，人家开口要2万块钱，你这我就没法跟人家说，你咋跟人家说你？人家这个东西，要不你走走，还是走个什么流程比较好解决？

0: 嗯，这个不好说，也没有个数。你说你要2万多，咱就没法跟人家，
1: 是的，
0: 那就没法说嘛，这。
1: 对，我觉
0: 咱不
1: 得
0: 是说
1: 刚
0: 是
1: 才
0: 不管这个事儿，你说这东西弄的是，都是他经常在我这打零工嘞。我们忙的话叫打零工嘞，每次弄完了钱也不攒他一分钱，人家这弄的是最后弄的是都不合适了的。
1: 对，其实这个我也听见里面有一个叫两天后才提出的这个问题，这就现在牵扯一个证据证明的问题，就是证明出事的地点是在哪里的问题。
0: 对，这东西。
1: 然后是这样吧，梁女士，喂，梁女士，
2: 哎，
1: 你当时摔倒的时候确实一个人都没瞅着是吧？
2: 呀，我不骗你，我在地下车库，地下也扶一层的，因为我一个人切白菜的，下午5点，
1: 我知道，就是咱们说简单一点，就是一个人都没瞅着嘛，是吧？
2: 都是我一个人上切菜的，
1: 我知道，就是没人瞅着，你是摔伤2天以后跟酒店提出的是吧？
2: 不是第二天。
1: 第二
2: 第
1: 天，
2: 二天我就去了，
1: 就是你当天刚摔了，没有说这事儿是吧？
2: 没有，因为我们什么这么在当时，可以是这么，但是我不能干活的时候，我把老头子把我的姑娘送过去了，把人家接。后来我
1: 好，梁女士，
2: 还
1: 好，不说那么多，不说那么多，你简单回答我问题就行了，好不好？哎，我就说了就没对，咱不讲那么多，你讲一讲起来我就停不了了。然后是这样，这个事儿我先琢磨一下，好吧，梁女士。因为从你们双方来讲的话，我可以相信你确实是在那摔了，但是我也确实觉得需要点证据，因为这个在比如说谈到一些赔偿啊，或者是法律方面的问题，双方都要严谨，对吧？
2: 对，因为刘处长说的也是事实，
1: 对，
2: 因为他们没人看见我，
1: 是。
2: 我有人看见我，正是有去了。

0: 春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1: 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

0: 北京时间的10:04，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今天呢是9月3号星期四，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是晴转多云，最高温度呢是31度，最低温度是18度。明天呢全天晴天，最高温度呢是30度，最低温度是19度。好的，关注完天气之后呢，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律师帮您办节目准时开播。在节目当中呢，请到专业的律师嘉宾来帮助大家答疑解惑。生活当中呢，大家有任何法律方面的困惑和难题的话，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好的，收听我们的节目的朋友呢，一定要在后台跟我们互动起来啊，不要潜水。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也可以在后台互动交流，共同来沟通一下。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明煌律师事务所的孙望哲孙律师。孙律师你好。
1: 孙你好。大家好。
0: 好的，孙律师呢，虽然说上节目的次数不多，但是呢听过的朋友呢都知道，孙律师呢除了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些法律问题之外呢，其实是在劳动合同、劳动纠纷还有这个工伤赔偿方面啊，这方面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啊。所以呢大家今天呢有任何方面的法律问题，尤其是劳动方面的，那都可以来打电话咨询。我们的电话呢再来跟大家说一下，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好的，大家可以留言互动一下，支持一下我们的节目，支持一下我们的律师。

0: 如果说呢，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的话，都可以来咨询。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后台啊，节目一开始呢就有听友问到问题了，剩下说律师请问啊，如果欠账不是赖账，但是呢只有退休金，法院是不是可以冻结社保卡，不给我留点生活费呢？孙律师。
1: 生活费的话是需要自己去法院申请啊，是可以留的啊，可以留的啊，但是这个如果你不去采取任何行动的话，有可能也不会给你预留啊，但是一般是需要自己去申请一下。
0: 一般申请的话它有标准吗？
1: 这块的话应该是它是有一定标准啊，但是这块的话也是可以跟法院这边沟通协商。它一般也不是说是完全的就是固定不变的一个标准。
0: 也就是说呢，你要是不去申请这个生活费的话，它可能就全部划扣了，是吧？这个事儿呢必须要大家自己去操心。你包括呢就是如果不是这个社保卡、退休金，像其他的一些卡上是不是被执行的过程当中也是一样的，都要自己去申请。
1: 是。
0: 这个呢也是给大家普及一个小小的知识啊，大家在如果说啊有被这个执行的这个情况的话，一定要注意一下了，需要预留生活费的话要及时的跟法院来沟通。好的，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08，有问题的话可以及时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筹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好，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直接在后台留言就可以了。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关注后台听友的留言。柔问到一个问题啊，他说律师你好，我想问一下啊，双方结婚领证共同生活两个月之后，因为男方赌博欠债之后呢，两个人就开始分居了，现在女方准备离婚，就是婚后七个月的时候准备离婚，要返还多少彩礼呢？彩礼是128,000，女方还为男方引产过两次，这个情况呢？
1: 这样的话是这样的啊，我们山西省这边的话，关于离婚诉讼分割彩礼的是有这样的一个规定。是如果是这个刚结婚啊，这个不足一年的话，一般退还彩礼是按照70%-80%进行退还。你像网友这个听友说的这个，基本上不到两个月的话，有可能是按照80%来退还啊，退的比例会比较高一点。如果是超过一年不足两年的话，那就50%-60%。如果是这个2年-3年的话，那可能就是30%-40%，它是有一个这个范围啊，有一个范围在里边。然后像刚才听友说的这个，如果是引产了两次，这个只是对法院来说他做一个参考啊，只能是做一个参考啊，因为并不是说你现在生了一个宝宝啊，现在
0: 有200和2339-300。好，来接听二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您贵姓啊？
2: 你也不我叫薛。
0: 薛先生，您是哪里的？
2: 我是家里万荣的。
0: 万荣的，好嘞，您把这个免提开了，要不然通话效果不好。
2: 把免提开了，关了。
0: 你把免提关了就可以了啊。好嘞。
2: 关了。
0: 有什么问题您说。
2: 我是有一个，就是我之前在玉城一个医院上班。他有四个月不给我发工资，就是我欠我四个月的欠薪水。
0: 玉城医院。
2: 我是从这个从2020年1月份吧，一月份上到5月份。上到五月份我已经离职现在都4个月了。他的2345的四个月工资都没一直没给我发，他一直是发，一直推。
0: 运城的医院是吧？
2: 对。
0: 现在欠多少钱？
2: 欠我4个月工资，一个月是6000。
0: 一个月6000，你们当时签合同了吗？
2: 没有签合同，就在运城那个天慈医院。
0: 天慈医院是吧？
2: 对。
0: 好嘞，您是做哪个工作的？
2: 我是心理科医生。
0: 医生是吧？哎，好嘞，行，孙律师。
1: 您现在诉求是主要是让他给你把这个欠发的工资给补上是吗？
2: 对，他说一直发，他一直拖，你说是今天拖，明天拖，反正他一直拖的，他不是说是不发。
1: 你现在
2: 一直拖，一直不给。
1: 你现在是已经不在那工作了吧？
2: 对，我已。

0: 今年我从上到5月底就不上了。
1: 啊，上到5月底啊。
0: 对。
1: 行，然后你这相当于你自己主动离职了，是吧？
0: 对，我主动离职了，我离职手续都给他交上了。
1: 这个沟通协调的话，你可以继续跟进啊，继续跟他沟通。我这里面，这个我可以给你提一个方案，这个是不是你采取这个方案的话，你可以自行考虑，你根据他的这个，给你的反馈啊，或者根据对方的一个态度，你决定是否采用这个方式，因为这个涉及到一个仲裁的问题啊，因为他现在这个。
0: 他医院我没有签合同，
1: 啊，也没有签劳动合同，对吧？啊，没有签劳动合同的话，如果是第一年，我刚听你说26年才在这儿工作的是吧？
0: 所以我是二零年1月份在那上班的，
1: 那相当于是没有超过一年啊，没有超过一年的话，你每干一个月啊，如果没签劳动合同，可以多领一个月的一个补助啊补偿啊。然后你比如说你现在干了4个月或者5个月，你可以要求他给你再多发4、5个月的补偿，加上他4、5个月没有给你发工资，啊，也就是说你基本上可以领到8个月到10个月的补偿，啊，
2: 然后去，
1: 然后对，这个是我跟你说的一个数字儿，然后再一个就是你这个可行性的问题，我可能需要跟你沟通一下，就是说，你在这工作有一些打卡记录呀什么之类的吗？
0: 我与他那个就说是，比方说是我那个排班表，
1: 有排班表是吧？
0: 对，我在这，我现在手机上都还保留着。他就是听几课，就是我是哪一天上班，哪一天值班，
1: 你手上
0: 还有排
1: 有，
0: 班表。
1: 对，你手上有这个排班表的照片啊之类的是吧？
0: 有，
1: 啊，可以。然后另外，之前给你发过工资吗？
0: 他就付我是元月份上班，然后元月份我是元月十几号上班，然后就是元月份发了十几天工资，十几天工资，主要的工资
1: 发了十几天工资。
0: 对，
1: 发了十几天工资，是公司直接给你转账吗？还是老板给你私下转的？还是怎么给你转的账？
0: 公司转账，他应该是公司转账的。
1: 哦，那您的证据目前我给您分析应该是比较充分的。第一是有转账流水，第二是有你上班的一个打卡记录啊，就比如说你这个值
2: 排
1: 班
2: 班
1: 记录表、排班表，你就可以采用这个方式。您这样，我跟你说一个方案，你可以自行考虑啊。如果你没有那么强烈要求说还要给你进行补偿的话，你可以直接跟他沟通。如果他再不给你补发工资的话，如果给你补发的话，这个事也可以画个句号就结束啊。如果不给你补发的话，你采取劳动仲裁的话，他可能需要给你补发双倍，这样可能会督促他尽快给你补发。当然，如果你现在听到我的给你这个建议的话，如果你希望拿到双倍补偿的话，那你就可以直接现在采取行动，直接去仲裁就可以了啊。
0: 对，
1: 啊，我这个
0: 我都不是说是想要补偿，现在就是他尽快把我的工资发了，因为这已经都这过去都2、3、4、5，这现在这是9月份了，这。
1: 对，我们现在确实是有时候找工作也不太容易啊，这个确实是要拖4、5个月工资，确实还很少见啊，像这样的。
2: 尤其是在医院当中啊，而且呢，这数量也不少，一个月6000块钱，4、5个月也差不多有3万左右了。
1: 对，
0: 两万多，
2: 啊，对，这样的话你可以参考一下孙律师给的建议，就是刚才呢也给大家普及一下，你比如说一年之内你没有签劳动合同的话，你可以主张这个双倍的。对，双倍的工资嘛。但是如果说你仅仅是想要之前就是欠的工资的话，你可以拿这个给他来谈判，就是说你现在给我补发的话，我不去劳动仲裁，你的损失也少一点，我也尽快拿到钱。如果他还是不同意的话，咱们就可以劳动仲裁，直接申请双倍就可以了。
0: 好
2: 嘞，行，还有什么问题吗？
0: 就是我还想问，比如说还有什么个办法，就是能催他，或者是就是还有什么什么部门能直接监管他，就是催他，就是把这个工资尽快，还有什么办法？我现在也不知道还有什么途径，就是先不说那个劳动仲裁的。
1: 基本上你可以采取的一些你可以求助的一些部门，就是我们的当地的社会保险部门啊，就是社保局，啊，社保。然后你像这块儿的话，如果只是这个拖欠几个月工资的话，部分工资的话，我们还是建议你直接申请劳动仲裁，啊，你因为你申请了完劳动。

0: 那他以后他们也会去直接跟对方沟通协调，可能对方就给你直接打了，这本身这个你仲裁的，前置会有一个这个时间段是留给你们去双方沟通协调的，
1: 他这个劳动仲裁力度怎么样？对于劳动者来说？
0: 那肯定是对我们劳动者保护非常大的啊，肯定是对我们劳动者保护非常大，
2: 好，
1: 那可以直接走这个劳动仲裁，就不用耽误太多时间了。
0: 对，
2: 好，我再跟他沟通吧。不行就劳动仲裁。
1: 好嘞，行。
2: 好，麻烦了。
1: 没事啊，好，再见。
2: 再见。
1: 好的，真的就是昨天其实跟王律师在节目当中呢还沟通过，就是要这个双倍的这个工资。今天呢就遇到同样的这个情况了啊。孙律师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什么情况下可以要到双倍的这个工资。
0: 我除了我们刚才谈的这个第一年就是刚入职第一年没有签劳动合同的话，是从第二个月开始从第二个月开始计算双倍的这个工资从第二个月开始计算第一个月是可以不算的然后呢，另外就是说比如说这个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关系比如说刚才我问这个师傅是他自己主动离职的还是单位这个给他辞退了如果是单位辞退的话没有理由辞退的话那么这种情况下也可以获得双倍，但是这个双倍的话不是按月进行计算是按年进行计算的当然比如说他
1: 好嘞，收到，好，感谢大家的打卡。来看一下这个热血传奇啊留言想问一个问题，他说案件终审之后法院还会查被执行人的财产吗？
0: 被执行人的财产我们法院是不会再主动，就是如果没有申请人再次申请恢复执行的话法院不会再主动去再查这个案子当然如果是已经查控的账户的话法院可能也会实时的去监控去监管，但是如果没有查的话就比如说新发生的一些可能法院就不会再主动去调查这个不会主动调查因为我们这个往往申请人在申请执行以后特别是在终审以后，当然这个被执行没有财产可执行，终审以后呢申请人往往会跟法院执行局进行沟通比如说这个账户上要求这个法院随时查看账户上有多少资金当然我们法院可能即便发现的话也是需要通知我们的申请人来进行沟通的但也还有一些就是说提前说好了账户上一有资金马上划扣这种也是存在的这种也是存在的
1: 对还是要及时的沟通，这是第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终审之后呢肯定为什么终审可能就是没有查到财产或者说没有钱嘛。
0: 对他不会主动再去查其他的一些账户
1: 对
0: 当然已经查控的话肯定是你自己得注意
1: 对你如果说呢你在后续过程当中又发现新的财产线索的话你这个时候呢跟这个法院及时来沟通来恢复这个执行是不是
0: 对就是在站在这个申请人的角度上
1: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担心留言说就是想要问一个刑事案件想咨询一个事儿刑事案件没有问题
0: 没问题
1: 对没有问题我稍后呢把这个电话给律师然后呢律师来联系一下你好的，如果说呢，大家还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好的，我们这个明华律师事务所其实刑事案子办的还是非常多的
0: 对，
1: 而且呢，就是对于每一个所来说呢，刑事案子包括这个民事案子，这个都是属于基本功了，算是。
0: 对这个基本功的话，实际上刑事里边也有一些少见的一些这个案例当然民事也有。
3: 孙望哲律师擅长各类人身损害赔偿，包括交通事故、工伤等，以及各类合同纠纷、婚姻继承类纠纷，有多年工商代理经验。山西明煌律师事务所设立于2005年，律师团队经验丰富，深耕刑辩与民商纠纷，办案严谨，胜诉率高，受人之托，忠人之事。 以专业实力

0: 为当事人提供高效优质法律服务。
1: 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五星红
3: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4: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3: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5: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3: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6: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

0: 山西明皇律师事务所设立于2005年，律师团队经验丰富，深耕刑辩与民商纠纷，办案严谨，胜诉率高，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以专业实力为当事人提供高效优质法律服务。孙望哲律师擅长各类人身损害赔偿，包括交通事故、工伤等，以及各类合同纠纷、婚姻继承类纠纷，有多年工商代理经验。
1: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2: 你阻碍通行了、
1: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3: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4: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5: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4: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6: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7: 这是一个中国人不会忘记的日子，930多座被占领城市的百姓记得，4200多万无家可归的难民清除，2.6亿卷入战火的国人知道，为了历史上的这一天，中国人民付出了多少？请铭记，那是每隔12秒就有一人殒命的人间浩劫，那是3500多万同胞伤亡的血泪记忆，那是380万将士喋血疆场的奋勇捐躯，那是14年山河不屈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缅怀先烈，珍惜和平，铭记历史，吾辈自强。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了，我怎么有点饿了呢？
1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

0: 那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热血传奇说，恢复执行需要啥手续，要有啥费用吗？孙律师，
1: 恢复执行的话，首先费用你不需要考虑啊。我们不管是一次申请执行还是恢复执行的话，都不需要首先交这个费用。
0: 对
1: 啊，手续的话，你如果现在还在我们这个节目跟前的话啊，还在收听的话，你可以记一下啊。我们主要的手续呢，和申请执行基本上是一致的啊，就有一点不一样啊。一致的东西就是说，比如说你的判决书或者调解书，你的身份证复印件，再一个你需要提供一下你自己的银行卡啊，这个当时都提供过的就不说了啊。再一个就是说是这个，这个。

0: 要旧主管和新的 PVC 材料的管子转换。如果说这一部分出现漏水问题的话，那是谁的责任？是施工方的、物业的，还是楼上业主的责任呢？
1: 旧主管需要转换。是这样的，我们这块主要还是得看一下这个管子当时是这个谁这个安装的。我们得查一下这个具体的这个管子当时谁安装的。你这个旧主管的话，我听你说主管的话一般是这个施工方当时安装的。
0: 对。
1: 当然我们也不排除有可能存在业主后期改动的一个问题在里边。如果是当时施工方安装的话，一般还是这个楼上业主自己改动啊，或者是本身就是他自己这个安装的这个管道的话，那肯定也是由楼上业主来进行负责。所以你这个实物里边实际上都可能存在，还是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从你的从这个听友的这个提问来看的话，作为主管呢，我认为这个物业的可能性比较大一点。
0: 物业的可能性大一点啊，
1: 也就是从维修基金这块出的可能性比较大。
0: 对，但是说实话，其实小区当中啊，比如说有一些公共需要改的东西，改管道啊或者怎么样，他真的就有人不是很配合。就是你改你的，反正我家不改。你像这种情况的话，他是人家就可以不配合呢，还是说有什么强制性的，是必须要他配合？
1: 这个实物里面也是存在很多种情况结果。我举个例子就是我们代理过的一个案子我们当时在咱们当地有一起这个加装电梯的案子。我们都知道
0: 常见，
1: 对，
0: 这个很典型。
1: 对，我们都知道加装电梯这个实际上在全国都有啊，特别是我们一些老旧小区啊，有一些上了年龄的一个这个大爷大娘呀什么在里面住着，可能超过六层以上可能就需要一般都是五层六层这样子的。然后这样类似的，我们现在我们国家是有一些判例支持的，就是说如果确实存在这个小区而且这个楼间距够的话，只要符合消防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建设条件，那比如说一楼不需要这个电梯或者一楼二楼不需要你也不能阻止人家安装。你不能阻止人家安装。如果你阻止的话，让通过诉讼呀法院确定的话，也是可以排除这个隐患，你肯定是不能阻止的。但是我为什么说刚刚这种事情可能是存在各种存在多种结果，就比如说你有些东西你可能要从人家家里边过。
0: 对，是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个。因为对七七说的这个问题，就是你像小区统一换这个主管，但是楼上人家就不想让在自己家里边动。
1: 对，如果不同意在自己家里边动，那我觉得一般正常这种情况下，可能你只能采用一些其他的方式，我们即使通过一些技术手段绕道呀什么之类的，可能尽量只能采取这种方式了。
0: 对，
1: 因为人家家里面的那些东西，那可能确实人家有一定的自主决定权。
0: 对，
1: 但是呢，比如说如果影响到生命健康安全呀，比如电这些类似的这种东西我认为他不配合都得配合。因为这种东西如果你不配合，有可能会导致整栋楼的人出现一些生命健康的安全。
0: 对，电路老化这些
1: 包括水也可能存在这样。所以我说为什么它不是说绝对的。如果只是为了方便比如说什么垃圾排放呀，什么卫生呀，什么之类的，方便大家的，我觉得人家可能有一些自主决定权。但如果涉及到生命健康的话，我觉得这个他的这个权利可能会就相应的给他压缩很多了。
0: 对，这个关系捋清楚了。所以目前就是七七留言这个问题的话，老旧小区统一换主管可能就是为了生活方便嘛。
1: 对，
0: 如果人家就不配合在自己家里面走这个管子的话，那只能就是绕道了，就是他刚才说的这个旧主管和新的 PVC 材料管子需要转换一下。
1: 对，
0: 那以后出问题的话，可能就是施工方物业这方面承担的可能性会更多了。
1: 是，
0: 对，这个需要了解一下啊。好，然后接下来那么再来关注一下摇摇头没烦恼说，徐老师律师周四上午好，打卡打卡打卡。哦，我刚才没有看到你的信息是吧？我还以为你迟到了啊，不好意思啊，你很早就打卡了，我现在才看到啊。好的，感谢大家准时的打卡和签到啊。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后台另外一位听友的留言。他说网购买到假货了，法院让我去鉴定。我想问一下，这个鉴定费用是我先垫付，然后法院会判决败诉方承担。

0: 安吗？还是我全程承担？法院来电话问我要不要调解，我说我要鉴定，然后法院那边说鉴定费都是你自己出的，这是我的举证义务什么的，不会判给被告来承担。这就是为什么好多人就不想鉴定，也不想打官司。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费用太大了，是这样吗？
1: 我觉得这个听友。

0: 证明产品质量的问题的。
1: 啊？
0: 哎，他不，他必须得承担一些基本的举证责任，比如
1: 嗯。
0: 说商标呀、产品呀、你一些基本的牌子呀什么之类
1: 嗯，
0: 的东西，你能提供什么，你肯定要尽量提供呀，你不能说我什么都不提供。
1: 哦，
0: 啊。
1: 哎，意思是作为消费者来说，我买到假货了，不是我要先证明它肯定就是假
0: 我
1: 的。
0: 认为是这样的，因为你作为销售者来说，你最起码你一个商标啊、产品啊这块东西，你
1: 嗯，
0: 总得有吧？
1: 对。
0: 人家买个东西，你连个商标都没有，你还让消费者来举证证明，那肯定不合适呀。你最起码你得有一些正常的一些我们要求这个销售者啊备注呀，或者是就销售的时候就已经填写好的一些材料啊单子单据。这些东西我觉得是最基本的一个举证呀，啊，如果人家销售者提供了相关的资料以后，你消费者还认为它是假的，存在其他问题的话，这个时候可能就是存在需要鉴定的问题
1: 哦，明白了。如
0: 了，
1: 果说呢，要鉴定的话，那这个费用呢，到底谁来承担？
0: 那如果确实需要鉴定的话，你坚
1: 嗯，
0: 持这样认为，如果比如说销售者已经提供了相应的证据证明人家产品是合格的，你还认为人家是假的，那你这个时候你肯定就要鉴定了
1: 嗯，嗯。
0: 啊，因为我觉得一般这种，销售伪劣产品这种，它实际上有可能涉及到刑事问题啊，一旦鉴定是假的话，有可能不光是这一件，有可能涉及成批量的。它都是假冒伪劣的，那可能就不是说一个消费者的问题了，啊，就不是一个消费者的问题了，啊，
1: 所以他这个反应说的说，你自己先垫付，后面还是不会判给这个被告来承担的。其实这个也是不全面的啊。
0: 我觉得法院有可能，因为这个还是我刚刚说的一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1: 嗯，
0: 咱们也不太了解他们当时到底是对什么产品有争议，
1: 对。
0: 对吧？但是正常来说，
1: 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44，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赔偿，包括交通事故、工伤等，以及各类合同纠纷、婚姻继承类纠纷，有多年工伤代理经验。山西明煌律师事务所设立于2005年，律师团队经验丰富，深耕刑辩与民商纠纷，办案严谨，胜诉率高，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以专业实力为当事人提供高效优质法律服务。
1: 快来一起晒娃啊！
2: 好嘞，
3: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4: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5: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1: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6: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

0: 着什么吗？
1: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2: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3: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0: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4: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0: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工伤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2339300即刻咨询。

0: 北京时间的10:48，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 101.9应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明煌律师事务所的孙望哲孙律师。孙律师你好。
1: 大家好。
0: 好的，孙律师呢，在这个劳动方面呢是非常非常的专业的啊。当然还是跟大家说的啊，专业不代表其他的不会啊，就是其他的其实每一项呢，每一位律师呢在案子当中呢都是实实在在的接触过的，所以呢每一位律师到节目当中呢，大家有任何方面的法律问题呢都可以来咨询。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后台呢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好的，后台呢大家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下来聊聊天，同时呢支持一下我们的节目和律师。好，来看一下前程似锦说，你好律师，我咨询一个法律问题，受害人被灰产平台骗钱财，我作为第三方中间人帮受害人退款，不威胁胁迫，谈成之后按照追回金额拿提成，请问这种居间协商拿提成会不会触犯刑法，比如说敲诈勒索呀，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呀？我咋听着也不太靠谱呢，这个算吗？
1: 首先我得了解，还是那个问题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得了解一下你作为中间人的身份呀。
0: 嗯，
1: 但是你没有相应资质你去做这个事儿合不合适呀？
0: 这个我也不会
1: 告诉你说他一定不合适，他是有一定的可能性，是可以的。什么可能性？比如说，我作为中间人，我去来回跑腿沟通协调这个事儿，但是因此我产生了交通费用，我坐了飞机，我坐了高铁，我坐了火车，是吧？我吃喝拉撒你给我付了，这合不合适？我觉得也是可以的，我也觉得也是可以的。但是你说我要用这个来赚钱，合不合适？那我觉得我们国家对相应的，这个事项是有严格监管的，不管你做什么事，你都一定要有你自己的资质，好吧？
0: 对，
1: 一定要有自己的一个资质。
0: 对，是的。其实说实话，就是有时候啊，大家有时候问的一些问题呢，可能就有一点点擦法律的边。另外一点啊，就是我知道这是咋回事儿，但是我想问一下，这个受害人被灰产平台骗钱骗财，那你不威胁然后不胁迫，

0: 我不知道你用什么手段把这个钱要回来，就是可能就是很多人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你把它要回来，而且你是通过比较温和的方式，这个是要打一个问号的。其实在这儿呢，我们也是提醒你啊，是有很大风险的啊，所以这个事情呢还是要慎重考虑一下了啊，只能这么跟你说了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啊，来看一下判规。他说开车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然后呢交通事故是我全责，但是呢撞对方这个对方没骨折，对方的没有然后看一下啊，对方只是骨折没有出现死亡的事故，我想把这个车卖掉，然后呢这个事故还没有处理完，保险公司还在走流程赔偿的过程当中，那这个对我卖车有影响吗？主要担心后面理赔过程需要出示有关车的证件，保险公司系统呢已经让我上传车架号、行驶证、绿本，后面诉讼会用到这个车的这些东西吗？哦，我明白什么意思了，你是不是怕担心有了这个记录之后这个车不好卖会掉价呀，就想在这个事情处理前把这个车先卖了，后面还会用吗？
1: 是这样的啊，这个车子的相关证件的话，后期如果涉及到诉讼的话，也基本上是需要提供一些相应的这些，提供一下复印件，当然比如说我保留之前啊，在自己名下的一些证件的复印件，然后实际上法院是没有听友进来吗？
0: 没有。
1: 这个实际上法院这块实际上对于你过是否过户车辆是不会去多过问的。当然，如果你已经过户走的话，法院查明是在什么时间过户的就可以。当然这个也不影响。但是呢，实际上我的建议还是不要去轻易去过户。不要轻易过户啊，因为后面肯定会产生一些影响啊。但不是说这个就导致。你需要承担更多赔偿责任呀，什么这样的，它不存在。该承担多少还是承担多少。只是说，后面的流程可能会相对比较麻烦一点啊，会影响到法院去调查一些相关的这个信息。再一个就是说，有可能涉及到你恶意转移资产的问题。
0: 明白了。
1: 涉及到你恶意转移资产的问题，当然你要说我有钱是吧，判多少我就赔多少，是吧，这个倒也还好。但你说我这个也没房子是吧，也没有其他存款，我就一个车子，那你还要把车子过户走，那你肯定不合适嘛。
0: 对，
1: 你还是把
0: 最后车不太好卖，或者说卖不上价格，这个提前卖的话能查出来这些信息吗？
1: 因为实际上他这个车辆他会有在这个我们相关部门会有一个实时的动态监管，如果这个后期确实有这个问题的话，肯定人家后面也会查的。
0: 我只是猜测，也不能说你是完全抱着不良的目的，反正我觉得这个事情处理完了，咱们再考虑这个卖车这个事情啊。
1: 对，
0: 不要着急。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56，那我们今天的律师帮您办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啊。那后台还有一些听友有问题，那今天没有时间再来解答了，如果说呢比较着急的话，可以留一下你的电话，我们私下呢通过电话的方式联系大家，把这个问题沟通清楚啊。好，今天已经留下电话的，稍后下了节目之后呢，我们的孙律师会一一联系一下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好的，那节目最后呢再次来感谢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明煌律师事务所的孙望哲孙律师，感谢孙律师，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再见。
2: 山西明煌律师事务所设立于2005年，律师团队经验丰富，深耕刑辩与民商纠纷，办案严谨，胜诉率高，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以专业实力为当事人提供高效优质法律服务。孙望哲律师擅长各类人身损害赔偿，包括交通事故、工伤等，以及各类合同纠纷、婚姻继承类纠纷，有多年工商代理经验。
3: 快来一起晒娃啊！
4: 好嘞。
5: 孩子第一次谈小星星，

0: 胜。
1: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2: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3: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4: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5: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6: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

0: 有交通规则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大数据显示，93%的听众会在饥饿时调高音量。
1: 本台严选，笑料涮锅，包袱现擀现烙，南北大菜，河东甄选，团购拼单，
2: 抢单成功，
1: 吃货集合。1019美食秀，管饿更管笑，笑到打嗝，算空晒。

0: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5: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7: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6: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7: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6: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7: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

大家好，我是肥而不腻的嘉比。今天开了抖音直播，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嘉比俩字儿，家庭的家，铅笔的笔。一上来呢就给大家上了福通会的蛋月烧，因为还是有好多朋友没有买到蛋月烧，有些朋友呢已经是吃完了。破壁人给我留言了，说买了两种都收到了，蛋月烧的苹果月饼好吃。你看这个可真的不是我在胡说八道啊，你们看一下啊，在我直播间的朋友们，我给你们看一下，我们有一个互动大屏幕啊，互动屏幕，哎，就每天都有朋友会给我们留言说我吃蛋月烧了啊，怎么味道怎么怎么样，大家伙都可以来下一单啊，19.9块到手10个，一般的月饼盒子，大月饼盒子很难达到10个的，即便是50多、60多、80多、100多，也就是8个左右，有的6个，有个8个啊。但是我们这个不是让你当月饼来吃的，不是让你当这个节庆的礼物来送的，这个是自己搞吃的。哦，这个只能就是自己私藏啊，独有，所以这个盒子呢，我们造的就是一个很普通的盒子，但是上面依旧有福同会的 logo， 依旧有百年中华老字号的这个标识啊。这个蛋月烧呢是山西人最喜欢吃的一种月饼，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月饼，可以等同于月饼，但它不完全是月饼，它和月饼还是有区别的，这个我们很多的听友朋友们都很清楚，是不是？那么今天呢在嘉比的直播间依旧是19.9块，没几天了，这样的活动没几天了，过两天呢他们价格就上调了，因为越临近中秋佳节，月饼所有的月饼的价格都会恢复正常，只有在现在来到咱们直播间才有机会买到就是比较优惠的福利品啊。但即便是优惠都不会说哦，它就是特制的哦，它就是专门拿来优惠的，不是的，它和所有的月饼的生产线是一样的。哎，它个月饼厂呢不可能说这条是生产那个特价福利品啊，这条生产线的生产正品，不是的，它所有的生产线都是一样的，今天要生产蛋月烧全部都是蛋月烧，明天要生产那个酥皮的全部都是酥皮的，明白了吗？他们家都坚持一直是手工包月饼，手工包月饼。大家伙可以来到嘉比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搜索一下嘉比俩字儿，也可以去看一下嘉比今天早上发的一个段子啊，就在他们的一个博物馆，就是福同会博物馆里边去拍的。给大家讲了福同会的历史啊，你们从那儿去了解一下。嘉比在节目当中就不多说了啊。点缀一下的话呢，就是230年的历史了。所以你吃到的是一什么？是百年的传承，是回忆当中的味道，是代代相传的美好。

0: 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必须要出手给大家放一首好听的歌了。
1: 这座城市有我的思念和喜欢，而
0: 马上就要到中秋节了嘛，月儿照山河送给大家。

0: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3: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5: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6: 这是一个中国人不会忘记的日子，930多座被占领城市的百姓记得，4200多万无家可归的难民清除，2.6亿卷入战火的国人知道，为了历史上的这一天，不屈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缅怀先烈，珍惜和平，铭记历史，无畏自强。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巷子深，香味儿藏不住，麻辣拌勾魂，羊肉泡暖心，跟着舌尖上的藏宝图。

北京时间的11:35。欢迎大家伙儿继续回来。刚吃了个蛋月烧啊，又和大家讲了半天，旁边有个电扇又吹着我，老打嗝，你知道吗？好的，欢迎大家来到嘉比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嘉比俩字儿啊，家庭的家，铅笔的笔，欢迎大家。哎，今天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又讲了讲福东会的故事啊，一定要来我的节目里头听啊。其实他福东会有好多这种精彩的故事，我也喜欢听他们刘总就给我们讲，比如说在今年春夏之交的时候，我们就上了福东会的槐花饼。他们家也会做槐花饼，然后现在呢主卖的是蛋月烧啊。前段时间高考呢，他们主卖的是状元饼。好的，欢迎大家来到嘉宾的抖音直播间啊，在我们的直播间挂了一个链接，现在给大家弹窗了啊。这个链接呢是福同会的蛋月烧，10块呢，一个箱子里头有10块，到手只需要19.9，朋友们。

面有两盒，包装你们看起来是这个牛皮纸袋啊，是比较简约的包装。正因为简约的包装呢，就让他们的成本降了很多啊。每盒里面有四个月饼，每盒里面有四个月饼的。

0: 这个礼盒它一定是一个价值比较高的礼盒，价值比较高的礼盒，所以推荐给大家啊，29.9已经弹窗了，29.9到手，8块两小盒拼凑成一个盒子，有手提袋。啊，这个就是一般我们自己人吃，因为你不在乎那个高档奢华的盒子，就我觉得就简单一些就行啊，简单一些就行，这个就可以，这个就可以。这个呢是福通会的中秋有礼，在就是在前夕，在这个阶段啊，你看进入到9月份，9月10号前吧，他们主推的一款品，因为到了9月10号之后呢，他们就开始要推正品了，100多的、200多的、300多的，那个时候呢，那种月饼呢，买的人更多啊，也就快到中秋佳节了，他们就不会再做这样的促销了。那么现在呢，正是一个铺开市场的一个阶段，所以说呢，他们的价格会搞得非常低，29.9，只需29.9两盒，给你装在一个手提物也不合适，对不对？你把我们运城的那个什么这个铜像那个铜像带回去，几千块钱一个，可能我们的经济实力也不允许，但是我们可以带一盒点心，带一盒福同会的点心，你回去要告诉他，这个是中华老字号，中华老字号拥有230年历史的福同会，大家伙在网上一查就知道了，并且中间这个故事还是非常曲折的，刚刚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了啊，也可以在抖音上来点击一下嘉宾的头像，然后进入到我的主页，第一条段子就是我们今天刚发布的一个视频，就是在给大家讲福通会的来由，为什么我们这儿有了福通会，为什么230多年前就有了，就给大家讲得非常的详细。好的，看一下这个中秋有礼这两盒到手29.9啊，大家伙如果想买的话，来到嘉宾的抖音直播间马上购买啊，我们还有最后一分钟就给大家下单了，就给大家下架了。再来说一下，福通会呢是230年历史，保质保量的，也是我们运城人的骄傲，福同会啊，来到运城，你要问运城有哪些经典的美食呢？不管是竹饼再强，还是我们的大盘鸡再强，还是其他的也很强，但是呢，他们首当其冲的第一个要告诉你的就是福同会，第一个要告诉你们的就是福同会啊。好的，欢迎我直播间的朋友们啊，都来了解一下福同会的中秋有礼，这个里头呢。一个里头有4块，一个里头有4块啊，2块流心月饼，2块酥皮的。哎，流心月饼是京式的，是那个广式的啊，大家可以详细看一下，是广式月饼，广式的就是这种的啊。然后呢，我们还有那个酥皮的，就像我们大家在家里吃绿豆饼一样，这种酥皮的，这种酥皮的2个，那么两盒叠加起来就是4块流心的，4块酥皮的，到手只需要29.9。
1: 想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3: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4: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5: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2: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6: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2: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11: 天使白，
7: 科研白。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7: 军旅绿，
13: 环保绿。
1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2: 消防橙。
15: 乡村振兴橙。
16: 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
17: 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8: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9: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17: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19: 熬夜游戏，
14: Lady，
19: 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5: 小哥哥，

0: 小哥哥，
1: 小哥哥，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2: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1: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3: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玉城文艺馆。

0: 你们天天还在发愁吃什么枸杞，文喜花木和田小炒下咸猪蹄，等着别人拉你自己还是出去打的，济山麻花万荣凉粉还有香酥鸡，不要以为兜里没钱什么吃不起，泡馍扣碗扯面还有酱汁火锅蹄，其实你就只差一个美味的相聚，不如听听美食秀还能一起蹭局。
1: 欢迎来到美食秀。

今天嘉比也开了抖音直播，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嘉比俩字儿，家庭的家，铅笔的笔。对，没错，嘉比今天依旧是卖月饼，我打算卖上这个一个月吧。当然不会在节目当中老讲月饼啊，讲多了之后呢，我就会讲别的，然后月饼呢就挂上单，你们来我直播间买就对了啊。好的，也欢迎更多朋友能够在我们的后台来互动啊。吃屁这位朋友就说了，当个吃播试吃一下，刚刚都试吃过了，卖到中秋节，对，25号中秋节嘛。今年听说中秋节和国庆节是一起放的，是吗？这样子的话，我好开心呢。卖到中秋节啊，刚刚蛋月烧，很多朋友都已经是抢购了。那刚刚我也讲了，有五仁月饼。45一盒，有6个，还有另外一款也是45的，但它呢不是五仁的了，它里面有三种味道，一共有8个，这两种都是45的带礼盒的，这个就是我们单位要发福利啊什么的，我觉得这种的就比较划算，这种就非常好，你要发2盒，正好一盒五仁的，一盒非五仁的，对吧？发2盒，因为很多的单位啊发福利都是发2盒嘛，不可能只发1盒。这个90块钱，你有的时候买1盒，我们那90块钱可以买2盒，给这个员工发这个2盒就挺好的，就很实用。因为员工拿到这个月饼之后送人倍有面子，福东会的嘛，230年的老字号啊。另外呢，就是我们要是自个儿吃也好吃呀，因为230年了，人家的味道肯定是有保证，要不然早没了，对不对？但是话糙理不糙啊，朋友们，真的，你要230年，你味道不行的话，你早没了，哪能发展到现在今天呢？优胜劣汰，对吧？大家都知道，主要是靠什么？靠味道，不是名气大就能行，主要是味道得好。青春已不在109，是的，来到的就是109啊，45的月饼。如果你下面，比如说有的朋友开店，对吧？我是开了一个门市啊，开了一个店，开了一个商店啊，卖衣服的，卖鞋子袜子都行啊，下面有5-6个员工或者有3-4个员工，买什么呢？我建议你们就买45的这种，每个员工还不得2盒，一盒五仁的，一盒非五仁的，90块钱解决问题。又是大品牌在我直播间进货，昨天呢有好多的朋友在我直播间进货，直接几十盒的呢。大家来到嘉比的抖音直播间啊，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嘉比俩字儿，家庭的家，铅笔的笔。我直播间的那个就福袋马上就开了啊。有的朋友呢可能会说呀，我就不太够高级，我希望就更高级一些，就是我送月饼的，我希望送的那个月饼看起来就非常的大气。好，给大家上一款我们直播间的福同会的天花板，来到我直播间就能看到图啊，我就有实物啊，我在直播间比划实物了啊，这个就是只需要55。这个给大家上一下，这个只需要55，朋友们，你以往55能买到这么一大盒的好看的月饼吗？对吧？像这样一盒的月饼，在去年前年的时候呢，在商场超市里头都得198、128、158、168这样的价格，对不对？我们今天55，这就是提前卖，我们就可以卖的呀，稍微的优惠一些啊。到了那个节庆跟前的时候呢，价格就恢复原价了。今天优惠到手只需要55，包邮到家，这个非常漂亮了。这个盒子我觉得就能交代过去了，非常漂亮的一个盒子。里外盒的那个样式都是一样的。看一下这个中秋佳品福东会，中华老字号啊，通过了 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是不是？叫福旺佳月饼。福旺佳月饼非常好看的一个传统风格的贴画，也是代表了福东会230年历史啊。然后我们再打开里头看，这个就和刚刚的不一样。

0: 样了啊，这个就不是光塑料包装那么简单了，有纸盒子的包装，加上这个塑料包装，里面应该还加的有塑料包装啊。你看，给大家打开一个看啊，打开一个看看这个，哇，这个就不一样，白莲蓉的月饼，这个月饼的号就大了，是吧？哎，这个月饼的这个规模规格就大了，这就净含量100克的啊。我们给它放进去，再看一下还有别的味道吗？这个应该是有流心的，白莲蓉的、流心的、五仁的，这些应该就都有了。这是1、2、3、4、5、6、7、8块月饼啊，这个一看就是流心奶黄月饼啊。这个一盒到手呢55，也不贵。以前的时候呢，我记得我每次就是买一些月饼呀，走亲访友啊，55买到的就是最便宜的了，就是整个超市里头最便宜了。但是今天来到嘉宾的抖音直播间，55到手的就是我们的天花板了，就是我们的天花板了。这个多漂亮啊，又有分量又漂亮，是吧？把它装在我们这个很漂亮的手提袋里头，也挺大个的，就是如果你和别的礼品一起去送的话，这个月饼就非常的出圈啊，马上就映入眼帘了，马上映入眼帘了。这个月饼还是值得带回去的，55块钱啊。有一款和它差不多的是53的，但我觉得就既然53可以买，那我们就直接选择55的了，朋友们。很多朋友可能听到嘉宾的广播节目呢，说你在干嘛？我在卖月饼啊！欢迎来到嘉宾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嘉笔”俩字儿，家庭的家，铅笔的笔。现在给大家推荐的是礼品盒了，今天可能放假会早，朋友们啊，因为中秋佳节25号嘛，有的学校我已经看到了很多高校是25号直接放13天。
1: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1: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5: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1: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6: 每年汛期，天气就像任性的孩子。

啥意思？哎，我跟大家讲啊，就是我们1019和福东会就合作了之后呢，才有了这个价格。那么现在人家的直播间，官方直播间卖的价格可能和我们也是一样的，因为这个价格不能互相打架吧。我们在做活动的时候，它是19.9块，肯定现在在网上你看到的大多都是19.9块，因为什么呢？因为它不能打架呀。总不能我们卖低了，人家卖的高，那人家何必呢？作为厂方何必呢？他起码要保证这段时间和我们的价格是一样的，哪怕过一段时间他的价格呢就在恢复，对不对？好的，欢迎各位来到嘉比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嘉比俩字儿啊，家庭的家，铅笔的笔啊，欢迎大家来买福东会的单月烧，福东会的中秋有礼，这个一个19.9块，一个29.9块。

欢网上的一些，一些真实曝光的那些网红们，不也这样吗？啊，我们台里好多的男主播都干不过水水嘛，是不是？啊、不都也都发展到今天了吗？就依照大家的口味，我们就是这啊，就发展到了今天嘛。所以说，任何都是有变化的啊，高低起伏，我们都要接受，接纳你的美好与不美好，接纳残缺，接纳完美。就我觉得没有什么完美，你看起来高高在上的、衣食无忧的财主是吧？他们也有他们的就是不完美的地方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最后这个时段，嘉宾也就不强求卖货了，歇一会儿嘛。我这个需要卖一会儿，歇一会儿。就你进来，反正那单还在下面挂着，你想买就买啊，19.9、29.9，那两款是性价比最高的。

0: 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3: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4: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1: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4: 谢谢你，
3: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0: 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1: 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2: 你阻碍通行了，
1: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啊，哎呦，这下亏大了。
3: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4: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5: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4: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6: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7: 这是一个中国人不会忘记的日子，930多座被占领城市的百姓记得，4200多万无家可归的难民清除，2.6亿卷入战火的国人知道，为了历史上的这一天，中国人民付出了多少？请铭记，那是每隔12秒就有一人殒命的人间浩劫，那是3500多万同胞伤亡的血泪记忆，那是380万将士喋血疆场的奋勇捐躯，那是14年山河不屈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缅怀先烈，珍惜和平，铭记历史，无畏自强。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9: FM 1019，
8: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12点半了，
1: 午饭好好吃呀。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最新楼市资讯一手掌握，
1: 权威政策发布深度解读，
0: 市场动态追踪洞悉先机，
1: 房产信息引力无限，
0: 楼市赢一场，您身边的房产专家。
1: 朋友们，12:32，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1019运城文艺广播。这时段呢，和大家共同来进入到的是你好梦想家节目当中。

跟大家呢来分享很多关于选房啊，关于装修的一些干货啊。那也欢迎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呢，可以分享一些经验，包括呢你遇到一些难题，也是可以在后台随时来进行互动的。有事儿没事儿听一听啊，长一长关于选房买房、关于装修该避坑的那些事儿，长长小知识啦。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跟大家进入到的是楼市引力场，还是要跟大家来聊一聊近些年朋友们在买房的时候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来看一看其中有没有正在

口这里以后会规划一个新的公园。那其实大家去买房的时候，更多的是看着沙盘上的规划图，想象到的是自己未来几年我生活在这里的样子，心里就会想这房价虽然稍微可能比预期贵了那么一丢丢，但是配套的话你会觉得值得。但是呢，房买了就可能你已经开始还月供了，有可能房子就打了水漂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现在购房的我们应该去注意的一个点了。然后这个时候当你去找这个开发商的话，那开发商可能会说那就是政府定的，跟我们也没有关系，可能你之前那块地本身就是悬而未决，对吧？然后呢，规划调整也是一个城市正常发展的一个需求，整体的调整那你就没有办法了。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你配套不会缩水，对吧？但是你没办法赌这块地它的性质会不会变，或者是以后会不会改主意。其实我觉得这个背刺的不光是业主吧，开发商可能也是，像这些就是比如说商业呀、学校呀、公园呀这些啊，其实还是能够去支撑一些这个区域的房价的。那很多朋友说，那我现在能怎么办？所以大家去买一些现房，或是不对你周围的这个沙盘上的一些商业去做过多的这个期待。业主和开发商可能很多时候就是棋盘上的一颗棋子啊，包括你看到的那个沙盘当中那个楼盘上面某栋楼的某一间，就这个的话呢，就是还是后期会影响比较大的。朋友说这可能是最狠的一刀，对于买了房的一些朋友们，就是我感觉这样的话会让人感觉比房价的下跌会更让人感觉绝望。就说你规划改了，你可能之前能说我等一等，你可能等的机会也没有了。所以说很多朋友就说，那我以后买房我相信什么呢？我觉得就是不要太相信沙盘上一些虚无的东西，就是他跟你讲就是看一看就好啊，真正能够落地的配套就是你能够看得见的，已经建成的，对吧？已经通车的，已经开学的。有些朋友说我可能孩子上幼儿园的时候，我想着以后可以在这儿上小学，说不定都已经上高中上大学了，可能那座学校也没有建起来。就是奉劝大家不要把所有的钱压在预期上啊，就是你为未来付的溢价可能会收不回来，就关注那些眼前看得见的摸得着的东西。另外就是你控制好自己的杠杆，你能够承受的月供上限，对吧？应该以规划不兑现为前提来算啊。如果说配套一直不来，你的现金流还能不能够撑得住啊？我觉得就买房以后可能发现规划变了，它不是意外，它可能也是常态吧。所以说最大的购房风险正在从能不能拿到房变成能不能拿到承诺里的生活。规划可以改，但是信任一旦碎了就很难再建立起来了。

开始，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每年汛期，天气就像任性的孩子，变化的随心所欲，风驰电掣。 而这些变化也常常伴随着危险。好在我们有气象部门可以预测到这些变化，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看懂最新发布的天气预警信号。蓝色、黄色预警信号表明危险可能就在眼前，不能掉以轻心，需要谨慎考虑出行计划。橙色、红色预警信号 表明恶劣天气已经发生，并且可能进一步升级。此时非必要不外出，留在安全地带，并做好意外发生的准备。气象灾害多发时节，明了天气预警，预防危险发生。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生活有温度，好物有态度，好物好味好服务，用心陪伴美好生活。欢迎走进1019品牌联盟，1019把好生活装进耳朵。1019品牌联盟由富力强炒货冠名播出，运城炒货哪家强？本土好味富力强，富力强炒货，咱运城人自己的品牌。

6:46，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1019运城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梦想家。最近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最近有没有发现，主播们最近是不是都在被某一种这个美味包围的过程当中啊？其实呢，每次这个时间段进入直播间啊，其实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虽然现在不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就是主播坐在一堆月饼当中，比较滑稽的一个画面啊。那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呢，我们最近呢也会为大家推荐各种不同口味的月饼啊，不同的工艺啊，不同的品牌。那么这一时段的话呢，富丽强的美味时刻，我觉得也是他们家的一个就是这个季主打的一个产品了。我们说他们家主要就是会主要以这个炒货呀，对吧，板栗呀，坚果呀这种为主啊，所以他们家的这个食材的选择都是非常的新鲜，非常的靠谱啊。那到了这个季节，就推荐大家去品尝富丽强他们家的坚果月饼。它的每一款坚果月饼都会有一个主打的馅料啊，比如说有些朋友说，哎，我生活当中就很喜欢吃腰果，没事的话呢，我就会整一桶啊，满满的一桶腰果。那喜欢这样的朋友的话呢，可以说是有口福了，那你就可以选择他们家的这个腰果馅的月饼，满口都是腰果的醇香，果仁呢比较厚实饱满啊，就是你可以看到它那种完整的大颗粒的，然后口感酥脆不腻，然后香甜也比较柔和，就是能够混合着这个月饼皮儿在一起啊，能够感受到这种萦绕的坚果的香气。能够吃到大颗粒果仁的还有什么馅儿呢？像这个核桃馅儿的坚果月饼你可以去选啊，它也是满满的核桃仁儿，这个是属于就是口感上要再醇厚一些的，就是那种核桃独有的焦香啊，也不是那种齁甜，就是越嚼越香，营养也比较扎实，老人小孩补充营养也可以去选择。有些朋友说不行，我还要再就上强度啊，那咱还有就巴旦木的，巴旦木它颗粒也是比较香脆，果仁风味很浓郁啊，甜感适中，酥脆回甘，也是掰开一看，哇，满满的这个巴旦木，一口这种就是整个的果实都能够看到坚果的质感啊，清爽也不腻口的一个选择了。还有一些朋友说，哎，那我可能就喜欢那种稍微再清淡一些的，就淡淡的坚果清香。如果说你平时有那种，就小的时候啊，姥姥家就经常会在窗台上呀，或者是在那个院子里头啊，去晒一些南瓜籽仁儿啊，南瓜籽儿。它这个呢也会推出这个南瓜籽儿的馅儿的这种月饼，然后你就是能感受到那种小时候的那种鲜香松脆的感觉，淡淡的坚果清香。这一款的话，甜度是比较低的，口感也属于清爽的。风味比较独特哈，如果你比较好这口的话，那也欢迎各位可以提前来品尝品尝啊，富丽强他们家的坚果月饼。然后呢，每个月饼都是有不同的这个主打的馅料啊，颗粒饱满的馅料在。我们也欢迎各位呢走进富丽强的专卖店，或者是呢在网上来下单啊，进行选购，选择这种外卖快递的方式啊。除此之外的话，如果来到专卖店，我们也欢迎大家去带上一些随手的小零食，比如说一直给大家推荐的高钙的海藻片啊，萃取海藻的钙质啊，每一片都非常的

轻薄比较好入口啊，补钙比较轻松。有些朋友说，哎，我生活中可能不太喜欢喝奶，或者说这种钙制品补充不够啊，那你就可以搭配一个小的零食了。吃起来的话就是那种淡淡的海产品的味道啊，淡淡的海味儿，日常可以随手嚼两片，好吃也够营养。这个季节走进他们家的话呢，还有那个板栗饼，感觉还是比较正宗啊。它这个内馅是比较绵密细腻的，跟前面我们说那种坚果月饼那种馅儿完全是就两个方向，板栗的本味特别。

0: 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

0: 吃饱了，有空间的声音很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你是否想过你的家其实是一个未知的星球？
1: 每一块砖瓦都是独特的基因密码，每一处设计都暗藏着生活的奥秘。
0: 欢迎登录宅心人研究所，我们是你的家居解码人。
1: 资深设计师倾囊相授，行业大咖指点迷津，
0: 我们将用专业视角带你探索家居世界的无限可能，
1: 破解

因为飘窗当中它就基本上是没有这个窗帘盒嘛，所以两边也没有这个遮挡。你如果去装双帘的话，它首先是非常容易漏光。有一些朋友可能说，哎，我可能会把这个窗帘作为这个飘窗作为一个经常会在活动啊或者休息的一个地方，我可能想在这个里面再加上一层帘子啊。但是现在你去和你整体的家装去看起来的话，就会显得有一些小气。就是这个地方怎么去做双层呢？就是你去做你整面墙去做的话，你可以比如说有窗帘盒，你要把这种整个的大的帘子还是撞在外面的，这种才比较适合去做双层。哪怕说你两侧是有墙或者是有柜子啊，这样做起来可能才会更加的顺畅。还有一些朋友说，哎，那我去做这个窗帘，我做好了，我突然发现一件事儿，因为你像现在如果说还是这种有地台的这种飘窗的话呢，我们很多朋友说，哎，我平时坐在这儿可能也感觉比较硬，我可能就会选择一些垫子。那么垫子这儿的话，它就会有一个薄厚的选择。如果你不选那种特别厚的，最起码也有两三公分，比如说双面的，一面是这种棉质的，另一面可能比如说是像类似于凉席这一种，方便你一年四季去使用。像这种情况，你如果想让你的飘窗里头的这个帘子垂感还比较好的话，那你就是一定要记得剪掉这个窗垫的厚度啊。还有一些朋友说，我就要做那种厚厚的海绵垫，我可能有些朋友可能会做个五六公分，甚至有做七八公分的，就特别喜欢那种软糯的感觉。你像这种的话也是要注意一下，不然的话窗帘就会显得比较耷拉啊，臃肿，下方也会漏光。要不然你就是窗帘做好，要不然你就剪这个垫宽，或者是提前留好窗帘的位置。还有一种的话，我觉得是无论你去做哪里的这个窗帘，像布帘的话，我们都建议大家一定要去做这种高温定型的，因为这样子的话，如果不去做的话，就会垂感会差啊，褶皱也少，就挂上去好像没有那么上档次。我们说现在其实窗帘呢也是软装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啊，你选择合适的颜色、合适的布料，它的那种质感，就是能够体现你一个家的这种感觉，都能够很直观的去呈现出来。所以说飘窗帘的话，也是建议大家要做高温定型。颜色的选择上的话，如果是比较小的卧室，那就不太建议大家去用深色帘了，对吧？会比较压抑显小。

条的安装口，安装口就是有一些挂机可能就会去挡你的这个窗帘，所以你在设计之前的话呢，就要把这个位置的尺寸去规划好啊。像轨道外露啊、布帘臃肿呀，都会导致你们家的颜值暴跌啊。提前去规划窗帘盒，不要去省这点钱。还有就是现在基本上也很少有朋友会去做那种很宽的或者造型怪异的那种啊，就是首先肯定视觉上是有点丑的，另外的话讲究的朋友还会觉得说可能不太吉利啊，就是你下吊平顶啊，预留窗帘的位置也可以的。然后现在的话，你们家如果还是有些朋友就说，哎，我可能喜欢拼色或者希望有一些色彩感，这个地方一定要是格外谨慎的。纯色肯定是最稳妥，尤其是飘窗啊，你整体的窗帘的话，你可以在比如说儿童房呀一些地方可以选择去做一些拼色。然后窗帘不能做太短，就是上下都漏光啊，就反光的话是比较麻烦的，长度也要一次到位。然后如果你们家是这种内开窗啊飘窗的话，你就是要用这种普通的就是优先去选择那种超薄轨，不要选那种普通的明轨啊，或者是嵌入式的隐藏轨，哎，这个就是要提前规划一下了。简单来说呢，就是说飘窗的整体窗帘的装修，我们说还是优先满墙，优先满墙，可以多花一些预算啊，浅色，然后高温定型，带窗帘盒，不要盲目跟风，这样的话呢才会。

0: 懂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0: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3: 梦境里，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历艰辛苦，后辈不敢忘。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6: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5: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6: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5: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6: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

0: 造理想空间的灵感源泉，
1: 规避家居陷阱的实用指南，
0: 宅心人研究所解码空间基因，重塑理想生活。准备好了吗？和我们一起开启这场奇妙的家居探索之旅吧。

13:15，欢迎回来，这里是1019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梦想家，我是你的安家搭子玉阳。我们来看看听友 Starty 刚才在后台问到说，哎，说现在大家去买家电都会选择这种镶嵌进去的这种吗？嵌入式吗？这个的确是当下还比较流行的一些方式了，但是还是比较适合新家的一个装修。比如说你们家是一个毛坯的状态，你可以整体去进行一个全屋的设计，这个当中呢就包含了有很多你可以嵌入其中的一些啊，就很多家电都可以这样去做。但是还有一种的话，就是现在我们会有一个单独区域的一种改造，你也可以去做。比如说现在有那种就专门做厨房改造的，比如说你有很多品牌，尤其是像类似于集成灶呀这样的做这种整体厨房的，你也可以单独的区域去这样去做了。整体来讲，如果说条件允许的话，从审美啊还有家里面的整洁程度上面来讲，嵌入式还是一个不错的办法，我觉得是能够提高审美的一种方式啊。另外的话，我觉得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能够很好的去弱化你某些电器的存在。你像

然后呢我们根据这个去做一些预留。其实现在比较多的还是这个冰箱，所以说我们会发现冰箱它现在直接就有这种零件的款式，而且现在各大品牌做的是越来越多了。可能之前的话刚开始可能就某些品牌会做一些超薄款的比较少，可是你现在你比如说此时此刻今年你到市场上去看，各大品牌都有那种适合去零件的一些这种冰箱啊，还有一些超薄的款式，你可以根据你们家的这个柜子的厚度去进行选择。嗯，但是一定要提前跟这个全屋定制的做衣柜的这个朋友规划好啊，设计师去规划好，避免你后期去翻车啊。而且一定要做预留一定的这个差距，以免你装的时候可能会去装不进去啊，就全部嵌入式的话是一个天花板。然后呢你去买这种专门的这种冰箱的一个设计的话，它的这种排热啊都是在下方的，所以你不用担心。很多朋友说哎呦那我这冰箱怎么散热啊，都是设计好的。还有刚才提到的这个蒸烤箱，你可以选择和冰箱一起嵌入柜体，然后呢厨房就会感觉特别的整洁啊，颜值功能都比较在线的状态。烟机的话，烟机其实现在个人感觉是没有必要啊，就但是你嵌入之后的话空间会更统一嘛，能够满足你收纳，视觉也更高级。嗯，这个的话不一定非要嵌入这个部位，如果你是买这种分体的这种灶具的话，你买集成灶的话就全部一体了，是肯定要嵌入的。其实像老早之前咱们家里面比如说去嵌入的这种一些灶具啊，你比如说像你家燃气灶啊，对吧，隐藏烟机啊，肯定是更加的高级。包括现在还有很多那种隐藏的电磁炉，虽然这种的我不是很建议，但是你是新家装修，因为电磁炉的话我觉得它的这个生命的期限可能不会太长，你可能更换的概率会大。但有些朋友说我就是强迫症，还有一些朋友说我要在桌子上面也嵌入一个啊，像这种的话你还是要提前去做好准备啊，那装出来就绝对漂亮的，整体感非常强。洗碗机的话它跟这个集成灶呀它都属于一种就是差不多的一个位置啊，这个也是要去做一个嵌入式，兼顾颜值啊，兼顾它的功能。有条件的话你可以抬高它的这个镶嵌啊，拿取的话就不用去弯腰，还是要看看你们家橱柜的尺寸了。近几年的话电视就是有很多朋友说我不喜欢做那种复杂的电视墙，那我就直接把电视嵌入进去吧，这个现在已经可以完美做到了，不用有太多的顾虑啊。嵌入式的电视墙当然更高级也更有立体感，你提前可以藏好线路，不是承重墙的话你可以去做壁龛，就是去挖，然后如果现在的话还有一些就是直接用石膏板去做一个造型把它挖出来就可以了。然后满墙柜你还可以用伸缩架，现在基本上你要做这种嵌入式的话就去买伸缩支架啊，买一个好一些的，然后好看啊，然后也好维修。还有就是那个直饮机嘛，直饮机的话你直饮机如果你买那种成品就是一体的那种的话一般价位要高很多，这块的话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预算来选择。刚需的话你选择这个槽下的净水机，然后带这个加热款啊，也是比较实用的一个选择了。还有就是洗烘机，现在的话就是洗衣机啊烘干机啊都是可以嵌入啊，如果用得上的话你当然是买这种洗衣机和烘衣机分开的，干衣机分开的这种是最好哈。不然的话你就是你可能会比较容易随便乱放啊，就是乱收纳呀，对吧。然后现在还有很多的设计你可以在上方去做一个这种可嵌的抽拉架，你偶尔晾晒一些小的物件的话不用你还可以收起来。扫地机器人的话昨天有跟大家聊过，就是有朋友在阳台装修的时候呢你可以预留一个位置，因为现在的扫地机器人都可以自动上下水，然后你在这个地方再留一个上下水的这个接口啊就非常方便了，超级整洁。这个我觉得还是懒人必备的一项了。空调的话有些朋友说我空调还要嵌入，这种其实不是太建议，你就直接是中央空调或者是风管机效果是比较好，像以前的挂机然后你再配一个定制柜儿，这个目前来看我觉得是比较鸡肋的一个选择吧，而且你如果要去更换它的话也是有点麻烦。整体来说就是你想高级整洁对吧，极简风啊，嵌入式的设计还是比较实用也比较美观的。

好的，各位，大家在房屋装修方面，在选房买房方面有哪些问题，都是可以在节目当中啊随时来留下你的留言。对于一些比较细节的问题，我们可能会在节目当中呢通过一些专题分享的方式跟大家分享的更加全面更加的细致啊。还有一些可能比较容易简单的问题，可能第一时间的话呢也会帮大家在线上进行一些解答。那各位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呢是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给我们留言了。那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1019，跟着音乐去旅行。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准时再见，各位拜拜。

0: 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啊，哎呦，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
5: 不会忘记的日子，930多座被占领城市的百姓记得，4200多万无家可归的难民清除，2.6亿卷入战火的国人知道。为了历史上的这一天，
6: 现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学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喜剧旅行频道，13点锁定 FM 101.9，带你玩转梦想城市。
1: 3D 立体式旅行，
0: 全新企划《城市漫游记》已上线。
2: 那年我在撒哈拉，
0: 把自拍杆插进了骆驼的网上，用脚步丈量中国地图的褶皱，
1: 用好奇心解锁每个坐标的隐藏副本。
0: 去吧，位置来了，一起去旅行，请打开飞行模式，出发。
3: 私は何？
0: 知道行李箱的隐藏器了吗？
1: 装得下老坛酸菜面，建得住米其林三星。
0: No， 你看看我的行李箱。
4: 刘哥，您这箱子里面装的不是行李，
0: 是段子，是
5: 金咬出框。是的，这里是带你玩转梦想城市的一起去旅行。 Hello everybody， 我是行走江湖混吃混喝爱音乐爱旅行的露露，希望可以带着大家走南闯北，分享新鲜事儿。你们可以叫我露露陆队长。本节目将回来聚焦本土文旅，感受都市慢生活，更多的是想带着各位一同来解锁
6: 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7: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以后散发着难

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嗨，这里是13:45，再次欢迎大家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了，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这里是 FM 109，一起去旅行，我是你的陆陆陆队长。当然，今天节目当中继续来为各位解锁一个新的旅游城市，那将会是哪里呢？首先来看到后台听友星星说，陆陆中好，各位中好。我今天发现哈，真的非常的舒服，秋高气爽的天气，这样秋天的氛围已经出来了。也想问一下各位，你们喜欢这样的天气吗？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一种快要过年的感觉，可能太喜欢过节了吧。也想问一下直播间的你们，是否喜欢过节的氛围、过节的气象，以及过节这样带给我们内心的这种冲动和开心和愉悦呢？当然，也希望此刻正行在路上的各位好朋友们，赶紧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的后台，一同来点赞、留言、互动。除此之外的话，可以来通过抖音线上输入到主持人陆队长，正在线上等待各位了。句号说，陆队长，说实话，韩国真的好玩吗？我小侄女一直想去，我觉得还是挺值得去一趟的，因为现在我们出去玩的话，整个韩国它真的是一个娱乐大都市，你会发现当地的一些很洋气的东西，不管是小众设计师的一些品牌呀，都会让女孩子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眼花缭乱，所以还是蛮推荐的。但是如果说要古建的话，肯定没有我们中国哈，什么源远流长的中国历史文化以及我们的国宝文化太多太多了，所以说是没有办法相提并论的。但我还是比较推荐大家可以去到韩国走一走、看一看，感受一下国外的文化。而且不得不说，韩国人我觉得真的很有素养，非常有素养啊。这样说，主持人真漂亮，我和俺妈一起看你直播喽。俺妈叫崔丽，谢谢谢谢。崔丽阿姨在我直播间一同来进行互动，当然也希望未来在每一次直播当中可以看到你们的身影，好吗？她说我小侄女才12岁，适合吗？没有什么不适合的，我觉得，如果说有这个条件的话，是可以给孩子去创造一次去到韩国，去感受一下国外文化的机会，对不对？就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嘛。有的时候呢，是可以给孩子去创造一些托举。那今天我们将会去到哪里呢？这是一个被严重低估的江南小城啊，而且啊，它有多美啊，美的甚至让人来吃醋了。一提到江浙沪秋日的颜值巅峰，脑子里可能想到第一个就是苏州啊、杭州啊、南京啊，每年到秋天的时候，这些地方美的都挪不开眼了。而且啊，很多人不知道呢，在江苏镇江也藏着一个美到极致的秋天，一夜意境啊，都暗藏着中国古诗词里的浪漫的意境了。提起镇江，它一直都非常的低调，就好像一座诗意的小城一样，常年呢被南京包括苏阳来遮盖光芒了。99%啊，去到江浙沪旅游的人可能都会错过镇江，成了大家心中的一个小透明。但是啊，酒香不怕巷子深，镇江的风光从古到今也是口口相传。而且镇江在古代的时候都非常的繁华，甚至很多一些当官的，不管是巡抚也好还是道台也好，等等一系列的一些官儿哈，到了镇江，那简直就好像到了扬州，烟花三月下扬州一样。你会看到南方城市的繁华带给我们这个城市以及这个国家所谓的 GPD， 哎，所谓的 KPI 就直线上升了。你知道吗？整个我们全唐诗啊，唐代所有的诗词当中，吟咏镇江的诗作就有1000多首。

更标题李白辛弃疾对这里无数次表达的喜爱了。镇江一年四季都非常的美，而秋天更是美得不容错过。这座悠然小城三山雄聚，而且秋天的山水之美也是让镇江满眼风光。这里的秋天藏在寺庙当中，藏在高山里，而镇江的秋在经历了风刀霜剑之后，展开一面面彩色的旗帜啊，火红的枫叶在群山之间像翩翩起舞的蝴蝶，脑子里满都是白居易的那一句非常非常著名的诗词啊。也相信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但凡跟大家说出来，你们都会恍然大悟，原来说哦，这就是来形容镇江，打在湖面上的时候，瞬间可以让人感受到这座苏南小城的慢生活。所以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镇江。梁老师，我是男汉子啊，听到主持人动人的声音兴奋得和俺妈斗老架了。哦，什么情况？罪过罪过。我想说我的声音可不背这个锅呀。一码归一码先生说，我去过镇江市法海寺。哦，是不是？那可以给我们来分享一下法海寺了。马先生说啊，鸽子姐姐，我想听一首马尼琴歌，陆队不给我放，这怎么还告状了呢？哎，人生当中啊，就是人在直播间当中坐，然后祸从天上来。当然也希望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都可以来互动留言。在13:51，依然要送给各位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当然也希望在我们今天节目里，我们可以通过直播间认识到更多的新朋友。来吧，赶紧来通过抖音搜索主持人陆队长，我正在线上来等待着各位。也希望你们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尽情来感受到镇江带给各位不一样的美，不一样的秋日之美了。

0: 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熬夜游戏，
5: 哪里？
4: 哎，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6: 小哥哥，
7: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4: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7: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见网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1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然后是那种晃的要眼睛。漫步在金山寺区，迎着秋日慵懒的阳光，耳边吹着微微凉的风，这个时候你就会看到眼前是绿林江野了。当然除此之外呢，在这里还有非常多的一些选择，还有哪些景区啊，还有南山也是比较推荐的。这儿呢是镇江的绿肺，你们知道我们山西运城的绿肺是在哪里吗？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同来互动一下，或直播间的朋友可以来分享一下山西运城的绿肺在哪里。你要说到南山哈，是真的在这里森林里覆盖率达到了73%，而且呢风景就好像仙境一样，让无数历代文人是一个非常留念的秘境了。而且夏天南山苍翠，秋天漫山红叶，北宋著名的书画家在这里更是留下了非常多的一些美好的评价，比如说烟雨南开开画本，凤凰谷，有人说是凤凰谷，哎，的确是一个选择，是一个不错的选项。但是我觉得永济的五老峰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推荐，对不对？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们，秋天的时候一定要去到南山走一走，这里的红叶金霜灿然若火，浓荫藏着古寺，五彩纷披啊，就好像是一彩非常漂亮的油画一样。而且啊，除了南山之外，除了金山，在整个镇江还有一个非常棒的选择，就是焦山。秋天的焦山是桂花味的，你可能还没有走到山上，鼻尖呢都已经满满是桂花香的味道，不经意间就可以与桂花撞一个满怀。当焦山的桂花开园开满了桂花时，镇江的秋天就已经来了。想问一下，运城哪里可以看到桂花呀？哪里可以闻到桂花香呢？就那种米粒一般的花朵簇拥着随风摇曳，而且风中都是桂花的香气。平花微风唯有直播说园区县，哎，也是不错的，丽山也很推荐哦。南山、金山、焦山，太多选择了。也许焦山不是镇江三山当中最美的一座，但是它一定是最独特的一座了。因为呢，这里曾经呢是乾隆下江南的行宫，这里也是蒋宋定亭之地了。这里呢有康熙皇帝当年亲写匾额的定慧寺，也有专属于独属于他的历史故事，独属于他的历史文化，你才可以感受到这个城市的精髓。当除此之外，我相信还有美食是一定大家不可以错过的。所以镇江有什么样的美食呢？在稍后的时间我们可以继续来跟大家好好的来分享一下，也希望各位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继续来互动聊天留言。如果可以的话，此刻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抖音。

0: 仅仅好好。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舞狮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2: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

0: 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先锋引擎

系的14:19，再次来欢迎大家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了。镇江都说镇江的醋啊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其实呢，镇江还有一个天下第一楼北固楼，在北固楼哈、可以看到绝美的江景，真的，滚滚长江东逝水，满眼都是绝美的风光了。而且你们知道吗？谢谢河津市赵家庄二滨汽修厂啊，大家买车修车的话都可以去一下河津市赵家庄二滨汽修厂。在整个镇江哈、满是醋味和姜鲜味。为什么？因为镇江真的是好吃又便宜了。如果不是亲身去过镇江的话，我真的不知道原来镇江除了醋还有那么多好吃的美味。镇江三怪啊，面锅里煮面锅盖啊，香醋摆不坏，还有肴肉不当菜，这就是镇江。来吧，所以说到镇江真的是男生女生可能都会很喜欢，不需要发生任何的事情，也不需要有任何的世界，你就直接可以打翻他的醋坛子了。这是一个被打翻了醋坛子的城市啊。中国四大名醋其中之一就是镇江的醋，它呢和咱们山西陈醋不一样哦。镇江的醋是用糯米制造的，所以吃起来是酸味柔和，它有一种江南婉约的气质啊，和北方醋的粗犷不同，镇江的醋吃起来是有一股淡淡的微甜，所以说有一种回味悠长的醋味，你们想尝试一下吗？不管吃什么，镇江人都爱配上一口镇江的醋，我吃任何东西都喜欢配上一口山西老陈醋，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你们是不是这个样子的？谢谢大家，谢谢晚风惊雪。如果说第一次来到主播陆队长的直播间，都可以来点个关注喽。也希望此刻正行走在路上，所以正在收听

0: 4:23，那我们今天一起去旅行要在这里跟大家来说再见了。我是你的陆陆陆队长，感谢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在节目当中的互动以及陪伴了。在明天的节目当中，让我们继续不见不散吧，各位，
1: 我想我会
0: 拜拜。

0: 看路。
1: 看路？
2: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0: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1: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3: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4: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
5: 不会忘记的日子，930多座被占领城市的百姓记得，4200多万无家可归的难民清除，2.6亿卷入战火的国人知道，为了历史上的这一天。

0: 时间，下午2:30了，工作要认真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看到很多朋友在后台留言，还在那儿问呢，说哎呀，怎么在介绍醋呀？你不用卖月饼的吗？这一听啊，就指露露呢。

哦，那咋办呢？可以手机微信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啊，记住了，是微信的公众号。添加关注之后呢，打开聊天，左下角切换到菜单栏，进入到我们的亲爱的你报名链接，认真如实详细的来填写您的个人资料就可以了。 OK， 新朋友，哎，老朋友都来了。风味大阪说了，月饼老总听了，说在

那我就跟我们留言了哈，而且呢好几位说了，大鱼儿今天能不能多说一点嘉宾资料，有时间然后呢想多听一听，没有问题，当然可以了，我本来是准备了一些小话题的，大家如果说想要听嘉宾资料的话呢，我是非常愿意的，然后每个时段给大家分享几位，然后你们可以捋捋清楚。咱们这位听友可能是觉得今天自己的时间会充足一点，然后正在听广播是吧，想集中性的听一听，没有问题哈，没有问题。那这样，因为男生问的嘛，那我就从女生先开始吧，先从咱们的女嘉宾先开始介绍。这两天呢，新晋报。

0: 就是咱们盐湖区临沂的运城临沂的，他这个写的是现居地在盐湖，老家呢是临沂县的，婚姻状况呢是未婚，家庭成员的话除了父母之外呢自己还有一个弟弟，平时呢父母就做一点小生意啊，名下呢有车暂时无房，择偶要求的话呢是想找一个身高1.75米以上，体重不太重啊，然后呢并且不胖的这样一个在运城周边的男嘉宾，这是他写的这样很简单的个人要求，当然我觉得肯定还有别的，比如说年龄，这也是我在给他介绍的过程当中琢磨出来的。首先呢这男生啊可能还得长得稍微好看一点儿，然后呢身高的话呢至少要在一个1.78米左右了吧，像姑娘毕竟1.75米了嘛，啊说是找一个比自己高的，但实际上你要真看的话怎么都得找1.78米以上的，1.80米更好。年龄的话呢最多最多大4岁，婚的状态，家庭成员就剩母亲了啊，务农为主，有车有房，没有贷款，喜欢旅游看电影，择偶要求呢是身高在1.73米以上，体重180斤以下，有房有车，收入稳定，没有不良嗜好的男嘉宾。这是咱们85年的张女士，也是未婚。
1: 你的油菜花，
2: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1: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2: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尘埃，偶尔会恶作剧地飘进我眼里，宁愿我哭泣，不让我爱你，你就真的像尘埃消失在

了，再一次回到节目当中来，看到我朋友就已经开始咨询嘉宾情况了哈。别着急啊，我们还会继续跟各位来分享，就刚才只分享了两位嘛，对不对？只分享了两位，所以后面还有的啊。来关注一下这个郭女士。郭女士呢是96年生人，身高1.6米，体重呢50斤，本科学历，现在呢是做财务方面的工作啊，老家呢是在临沂县，年收入在40000元左右。小姑娘目前呢还未婚，家庭成员是父母和哥哥，父母主要务农，名下暂时呢没有房车。她的择偶要求的话是在1.75米左右，有上进心的男嘉宾。这个呢也是我们比较主推的一位女嘉宾啊，性格比较好。再来看一下林女士。林女士呢是96年生人，身高的话1.58米，体重呢90斤，硕士研究生学历，现在是做小学老师的啊，在盐湖区居住，年收入呢50000元左右，目前未婚，家庭成员呢是父母还有一个哥哥，哥哥已经结婚了啊。父母呢他的工作没写，名下呢暂时是没有房车的，自己平时喜欢跳跳拉丁，他的择偶要求是有

有贷款买的房子，择偶要求呢是身高1.7米以上，有稳定的收入，未婚或者是离异无孩儿。因为这个张女士啊，86年，但是她未婚啊，86年未婚。最后刘女士，83年生人，1.65米，130斤，高中学历，目前呢是在私企做销售的。盐湖区居住，年收入呢6万+，有过一段婚姻，孩子17岁了，是一个姑娘，现在自己带着。底下呢有车，暂时无房，喜欢跳舞。择偶要求呢是身高在1.7米以上，不抽烟，有稳定工作，最好能顾家，不出出轨的不找。明白了，就之前上一段婚姻结束是因为出轨的他不找啊，想找一个顾家一点的，不抽烟的男嘉宾。

看到咱们一位听友发了一则寻物启事。9月3号上午10点半到12点半期间，在运城理想学府路段呢，到大渠的路上丢失了一个黄色的箱子，长方形的黄色，其他的没写。联系电话呢，他发给我们了，说麻烦播报一下。我们可以播报啊，但是你这个提供的也太笼统了。

这箱子里头是属于什么？是旅行箱吗？还是纸箱？还是货箱？就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箱子啊？而且我也很好奇，你是开的大车然后掉在路上了吗？不管怎么说吧，如果说途经路段的各位听友您看到了，可以跟我们来联系啊。主要是这时间的话是今天上午10:30到12:30期间啊，可以问问大家吧。如果有的话呢，有这个物品的信息可以跟咱们来联络了啊。那么在上一个时间段呢，我们又跟各位分享了几位女嘉宾，分享的比较快，您是有没听清的或者说有想了解的，都可以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

0: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

0: 一人五十那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3: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4: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5: 我们不想被打扰。
6: 包间、工位、课堂，让不该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
7: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的，北京时间的15:19啊，再一次回到节目当中来。然后后台刚才有咨询嘉宾的情况的哈，我都给你做了一个简单的回复。

付了。至于再详细一点的，我们节目之后呢再跟各位来联络啊。那刚才两个时段分享到的都是女嘉宾，那么从这个时间段开始的话，咱们就以男嘉宾为主了啊。如果说各位您有着重想要了解的话呢，比如说

广东佛山高明区，年收入的话呢是一个100,000+，未婚，家庭成员呢有父母和一个姐姐，已经结婚了，父母双方均已退休，属于有退休金的那一种，名下呢有车有房，没有贷款。择偶要求的话呢，人家说想找一个脾气好、温柔善良的姑娘，最好呢年龄小个1到5岁，身高的话呢1.65米左右吧，学历要本科，目前有没有工作都可以。如果是工作没有稳定的女孩，可以参加单位的校企招聘。每次念他这个资料的时候，我都感觉像是在给他们单位打广告。先说一说这男孩吧，自己呢平时喜欢旅游，工作之余呢喜欢学习金融知识，外表属于那种阳光帅气，然后呢自己的性格比较稳重，三观正，品行好，有责任心，孝敬父母。这是男孩呢对。

第二位男嘉宾呢，姓蓝，兰州的蓝啊，蓝先生，87年生人，身高呢1.7米，体重160斤，大专学历，现在呢是在银行上班，老家是永济的，但是人家在运城啊也有房，他的这个年收入吧，人家这路子比较广，上班呢年收入10万以上，当然还有其他收入，他说了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两个人如果说详细了解之后，确定了关系之后，其他的这个收入啊具体数字呀是可以告知的，有过一段婚姻，有过一个17岁的女儿，现在呢自己带着，家庭成员爸爸妈妈和弟弟，父亲呢是开公司的，母亲呢属于银行退休在家，目前呢名下有车有房，没有贷款，喜欢旅游、游泳、慢跑，择偶要求呢，人家对形象有要求哈，是希望女方呢不要太胖，会打扮自己，孝顺，有工作最好，没有的话呢家人会帮忙安排。

这该说不说啊，这蓝先生呢是一个有实力的，大家觉得还不错的话呢可以考虑一下啊。那接下来这一位呢是樊先生，樊先生96年生人，身高1.75米。

未婚家庭成员呢是母亲、哥哥和妹妹，名下有车有房，没有贷款，喜欢打篮球，择偶要求呢是身高1.60米以上，体重适中，大专以上文凭就可以了。

0: 咱俩换着看。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2: 这是一个中国人不会忘记的日子，930多座被占领城市的百姓记得，4200多万无家可归的难民清除，2.6亿卷入战火的国人知道，为了历史上的这一天，中国人民付出了多少？请铭记，那是每隔12秒就有一人殒命的人间浩劫，那是3500多万同胞伤亡的血泪记忆，那是380万将士喋血疆场的奋勇捐躯，那是14年山河不屈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缅怀先烈。

0: 北京时间
1: 下午3:30了，来杯下午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好的，再一次回到节目当中来啊，我们也看到后台有不少朋友在咨询嘉宾的情况。每次一旦说这个嘉宾啊，大家呢就一直在问啊。然后有胜说了，给你的资料也报一下。有胜啊，我刚才不是问你了吗？我说你现在做什么工作，对吧？你认认真真的去填一下资料，因为我们现在资料做了一个调整，不像最早了。最早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是吧，也不是很专业，不是很完善，咱们在那个电话上报个名就算完了。现在的话呢，需要永胜啊，您关注咱这公众号，左下角千环道菜单栏找到活动报名，点击亲爱的你，进入之后呢把资料一填，因为里面还涉及到很多个人项啊，当然这个资料的话只有我们能看到，您放心，就至于其他的项目得您自己来填，因为我耿老师可能有一段时间不会来上节目，那么我也不方便去打扰他，那么有一些经常跟耿老师联系的嘉宾的话，可能就需要各位您在后台填写一下资料，我掌握一下大家的情况。其实就是这样，节目做时间久了之后，你比如说有一些嘉宾可能更喜欢跟耿老师去聊天，对吧，可能耿老师对他们的情况更清楚，那么有一部分嘉宾的话在我这儿留的资料就比较完善了，耿老师可能他也不知道，对吧，我们两个在一起吧，起码还能串一串，这是一个人上节目的话他不好整啊，所以说永胜呢，你闲了的时候去后台报个名好吧。
1: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3: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4: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5: 意味着
6: 这点有点介意、啊、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7: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8: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7: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9: 做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

0: 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好的，北京时间呢是5:45啊，再一次回到节目当中来。刘金强说了，大鱼儿下午好，打卡了，下午好啊，各位。你说我这都下节目了，你这来凑热闹来了。不过不重要啊，有一些朋友呢在后台问嘉宾资料啊，每个时间段都得给各位来回复，别着急，我下了节目之后呢会详细的来回复大家的啊。

是这样啊，我们有一些听友呢在私信跟我留言是吧，然后呢这个问题吧，你比如说像嘉宾之间的问题，我可能一时半会儿回答不了，有一些问题可能确实我也没想到啊，我得问一下嘉宾当事人，他们回复我之后我才能给各位回应啊。比如咱们这位问到说未婚的啊，80后未婚

还是说你觉得哪里出现没办法沟通的事情了，是不是可以挽回，对吧？起码得让我知道你对对方不满意的点在哪儿，为什么你们两个人终止联系了。啊，哪怕就是说他长得不好看，我觉得这都是理由。OK， 我知道了，你想找一个好看的，那起码我在给你介绍下一个的时候，我会把这个女生的颜值作为一个基础，起码往上看。要不然我不知道啊，我以为其他的问题我会自我臆想。你得如实的告诉我，这也是我跟咱们收音机前各位嘉宾说的一个比较共性的问题啊。因为你看刚才我看到有一些嘉宾在给我回复啊，我也比较头疼。高招大家一起在扑。他很含蓄的告诉你没关系，你就是帮我再介绍一个吧。我说因为什么原因呢？是聊天的问题吗？还是形象的问题呢？还是家庭的问题啊？你可以告诉我吗？没关系，你就帮我再介绍一个。我当然可以了，我这后台这么多姑娘，你条件又不差，我可以给你介绍。但是你得告诉我你之所以没有跟这个女孩进行下去的原因是什么，要不然我再介绍一个你还是成不了。咱说不好听一点，我这都给你介绍四五个了，为什么没有成呢？我有时候也会在想，这四五个里面都没有一个你能聊两个星期三个星期的吗？那我就会想，这是他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对不对？你得让我知道原因啊。所以说我知道咱们这位嘉宾很可能现在也在听节目啊，这也是跟你来说的。我不是嫌麻烦或者说对你不耐烦，我单纯是觉得我需要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我下一个的时候就不会再犯这样的问题了。我也给自己是吧一个了解的空间嘛。 OK， 那北京时间的15:49啊，我呢会在节目之后啊一个一个的来回应大家，没关系的啊，你们如果说方便的话你就快速的回复一下，不方便的话你什么时候看到什么时候回复也可以，因为这毕竟不是什么着急的事儿啊。但是呢我会在节目之后一一的对你们来进行回复的。OK， 那稍后的时间呢会有我们的一飞带来汽车驾到，锁定收听1019，精彩不停歇。各位，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拜拜。

0: 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1: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2: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3: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
2: 哎呀，
4: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5: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6: 快来一起晒娃啊！
7: 好嘞。
8: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1: 哇，又是130，比他爸爸强多了。
9: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4: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

0: 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了，再坚持一会就要下班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高贵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3、2、1
2: FM101.9 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

前，眼界无限，分享不停，快乐装满。欢迎各位来到最懂你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呢，各位也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翼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喽。欢迎大家的加入啊，欢迎各位来到我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在线上的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车的话就无脑选 SUV 就行了。你们会无脑冲 SUV 吗？也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在手机微信上面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上一个小小的关注，发送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来看一下，小月月就说了，买一个 B90 新能源车 B90 吧。你说的是 B90 哈？是跟那个方盒子大

长途需要的用户的话，增程版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支架的话，它是乾坤 ADS 5 Pro， 硬件的话是全车27个传感器，最特别的是什么？就是行业首创的一镜双模的共光路舱内的激光视觉传感器，30厘米小目标的检出距离呢，比128线激光雷达还能提升43%。暗光下116米外的就可以识别锥桶啊、水马呀、纸箱呀这些异形的障碍物，所以你从这些角度上来说，它其实表现还是非常可以的啊。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抖音上搜索到的是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今天飞飞在抖音直播间给大家带来了这个好物哈、啊，大家可以在我的抖音直播间点进去我的小黄车来看一看胡同会的月饼，蛋月烧雪饼，蛋糕胚子的这个月饼19.9啊，直接去我的直播间下单就可以了哈。搜索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当然呢，除了这个蛋月烧的月饼的话，我的直播间还会有各种礼盒，会有福同会的中秋有礼礼盒，这个礼盒性价比很高，29.9到手，里面有两盒，有8块，里面有这个莲蓉馅的，然后有那个枣泥馅啊，不是，有这个红豆酥啊，绿豆酥，有巧克力流心，还有什么蛋黄流心哈、啊、奶黄流心哈、啊、这几个四个口味哈、啊、非常好吃，大家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去下单了。欢迎各位，欢迎大家来到我的节目当中啊，在抖音上来搜索到的是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啊，期待各位可以加入到飞飞的抖音直播间啊，加入飞飞的抖音直播间。那节目当中呢，依然跟大家分享的是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大家有哪些选车用车的问题想咨询的话，也可以在后台来分享了。马上就到说凯美瑞和天籁都挺喜欢，价格也。

台扣一，选天籁的可以在后台扣二啊。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抖音上搜索到的是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听友有点纠结，凯美瑞和天籁不知道选哪一个，我们来看一看听友们都会怎么选啊，都会怎么选呢？大家也可以在后台来发消息了。凯美瑞哈，选凯美瑞的朋友扣一，选天籁的朋友可以扣二。我们稍后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接下来的时间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分享给各位，歌曲之后呢，也期待大家的留言。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小美太厉害了，
2: 怎么了？
1: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3: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1: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3: 在书里呀。
1: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2: 小美怎么赞？
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3: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2: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1: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2: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4: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

0: 进入高潮。
1: 平型观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2: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加入，欢迎大家来到菲菲的直播间，和菲菲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我看到刚刚有朋友马上就到，他问到说凯美瑞和天籁都挺喜欢的，价格也都能接受，给个意见。马上就到，我想知道你能花多少预算去选这台车，你大概是15的预算会更好。最重要的是什么，相同的价格它可以买到 2.0T 啊，2.0 的涡轮增压的这个发动机啊，而且是 CVT 的无级变速，然后呢它的动力表现非常强啊。从这个角度上出发，我是这样的一个选择，我是这样的一个选择。但是如果你要买的是丰田的双擎啊，买的是丰田的双擎，那就又是另外的一种概念了。主要是天籁人家现在那个26款的那个鸿蒙座舱的加持，我觉得在配置上其实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啊，有一定的优势的，自带那个摄像头，而且呢同样花150,000的裸车的价格的话，天籁会有360度的全景影像，然后会有5个摄像头，会有那个辅助驾驶 Polite 那个辅助驾驶，还有那个回家模式哈，应该是叫什么大灯延时关闭，是不是就回家模式，然后在语音识别的这个功能上它也会更丰富一些，更丰富一些，比如说它会有面部识别，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智能的一些配置，相对来说会更丰富啊。但是呢凯美瑞会有什么 HUD 抬头显示，就看你要不要这样的一个配置了，座椅通风加热啊什么这些它都有啊。然后它电动座椅调节的话，可能天籁会多一个那个驾驶位和副驾驶，多一个副驾驶位的电动座椅调节，然后256色的这个氛围灯啊。整体来说的话，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我会选天籁多一些哈。M 熊猫大道就说了，我会选择 Toyota 啊，凯美瑞。他说因为这车特别麻烦特别少，可靠性强，混动技术油耗比较低，使用成本也比较低，其实这两个车的使用成本相对来说都会比较低一些啊。还有朋友说他会选尼桑天籁，每个人的选择都是不一样的哈。大家有哪些选择选项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如如妈说推荐一款 SUV 啊，如如妈你想要的是多少预算，然后新能源还是燃油车啊，可以分享一下。现在我知道你是想要一款 SUV， 但是我不知道你要大概能花多少预算，然后呢想要电车还是要燃油车啊，可以具体的再来分享一下你的诉求，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来帮你做一个小小的推荐哈。这时段呢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互动话题是什么呢，和大家聊到的是就是当下啊流行一句话，无脑选新能源 SUV。 为什么说无脑选

这个 SUV 呢？新能源为什么要无脑的选 SUV 哈？就是可能很多朋友会说你说的不对，但是对于大多数的普通朋友来说，我觉得其实还是有一些点可以去参考的，可以去参考的，大家来听一听啊。无脑选 SUV 这话到底怎么讲？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一起来唠一唠哈。如马我们唠完之后呢，来跟你分享好吗？你在我的直播间稍稍守候一下哈。我觉得 SUV 有一个很重要的点，买新能源大家都害怕磕到底盘、磕到电池。那新能源 SUV 有一个点，就是它的底盘比较高啊，刚好能和新能源的缺点互补，对吧？就电池在那个下面很容易磕碰到，你像 Model 3离地间隙就非常少，但是 Model Y 的离地间隙它就要比 Model 3高个3公分了，对不对？如果你碰到大石头或者翘起的地砖，说不定就会磕到，磕到和没磕到的这个区别，那可真的是太大了，可真的太大了。还有就是SUV 坐着会更舒服一些，以前大家可能会说轿车坐着会更舒服，但现在不一样了啊。同级别啊 ，SUV 的这个后排的头部空间比轿车大概能多一个4公分左右，能多一4公分左右。虽然只差4公分，但如果说你身高170和180坐进去，那你上半身对吧？你那个头顶的那个憋的程度完全不一样。从人体工程学上来说，也稍微高那么几厘米的话，人家那个舒适度确实是要高很多的。SUV 的纵向空间也会更宽裕啊，你不用去偷坐垫的这个厚度，坐的也会比较舒服啊。大家可以就是在自己的车里可以去量一量那个高度，看看是不是这样子的。还有就是开起来，我觉得 SUV 现在开起来也会更舒适一些。为什么说 SUV 无脑充呢？新能源的 SUV 无脑充，就是它现在开大又重的电池，就直接会把你的这个重心拉低，和电就是电的轿车差不多这样的一个水平。而且很多 SUV 它现在有空悬，对不对？就是偶尔你想要体验那种驾驶感受，对吧？你可以切换到那个运动模式，把底盘给放下来啊，开的时候呢就比较接近轿车的那种感受了啊。我觉得这个还不错哈，是无脑选 SUV 的一些点。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现在的朋友们都喜欢露营啊，你要买新能源的 SUV 的话，露营相对来说可能会更方便一些。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哈。如如妈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有留言说，女士开的13万的可以选的 SUV 啊，然后呢她还要油车，那我要帮你选一选了，我要想一想13万。我脑海当中有一款啊，探戈，不知道你觉得探戈的这个大小怎么样？然后还有一个吉利的星越 L 啊，也在这个价格区间当中。如如妈，此刻你还在收听节目吗？你还在我的直播间吗？探戈这个车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啊？探戈这款车你不知道你有没有去看过这款车呢？目前这个价格应该也是可以考虑一下。星越 L 的话，它入门它那个空间尺寸会更大一些，然后呢我个人认为它会有一点那个沃尔沃的气势在啊，会有点沃尔沃的气势在。现在那个置换价的话其实性价比还挺高的，13万应该落地的话都可以买到2.0的霄悍啊，2.0的那个霄悍版应该都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皓影据说现在哈这个空间表现会更大一些，然后大众的话还有那个途岳，你如果有喜欢大众的车型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途岳，我觉得也在这个价格区间当中可以值得考虑，它的那个最高配我觉得现在应该都行。新锐最高配现在那个价格真的好划算呀，置换价就几万块钱。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欢迎来到我的节目当中的各位朋友们啊，搜索运城广播这。

0: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1: 慢点啊。
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2: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2: 慢点，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6: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7: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
8: 是一个中国人不会忘记的日子，930多座被占领城市的百姓记得，4200多万无家可归的难民清除，2.6亿卷入战火的国人知道，为了历史上的这一天，中国人民付出了多少？请铭记，那是每隔12秒就有一人殒命的人间浩劫，那是3500多万同胞伤亡的血泪记忆，那是380万将士喋血疆场的奋勇捐躯，那是14年山河不屈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缅怀先烈，珍惜和平，铭记历史，吾辈自强。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半了，我要饭食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父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型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4: 好的，时间是16:31，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欢迎各位，欢迎大家来到节目，来和各位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您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一个互动话题是什么呢？就是当下买新能源的车型，你会选轿车还是会选 SUV 呢？各位也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在我们的后台来留言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去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啊，来抖音直播间支持一下我，来看一看我今天在抖音直播间给大家准备了什么样的惊喜。在抖音上搜索到的是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我的抖音直播间今天有惊喜，有亮点等待着各位啊，欢迎大家各位在线上来留言就可以咯。今天直播间准备了好吃的，你们赶紧去直播间瞅一瞅看一看啊，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各位朋友们。欢迎大家啊，刚刚有聊到说这个新能源的车，你买油车

还是你买那个 SUV 还是买轿车啊？乐与怒啊，刚刚在直播间就说估计新能源列装以后会越来越火，既有轿车的底盘的操控，又有修长的外形，又有舱背设计保证后排的头部空间，对，底盘还高一些，给了另外的一个选项啊，很多朋友就剑走偏锋了。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哈。只为说有一个疑问啊，对于身高较矮的男性或女性来说，这个开轿车和的坐姿和 SUV 的话，哪个会更舒服更安全呢？那其实也是要看你自己开起来的感觉和状态，到至于哪个安全，我觉得这个取决于你要遵守交通规则啊，时刻遵守交通规则，然后你自己开着哪个更舒适，我觉得这个因人而异。你像我开轿车，有一些朋友人家就喜欢把那个轿车的座椅调得特别低，窝着开，有一些朋友就喜欢开那个 SUV 的那个感觉，但是说实话长途开 SUV 哈，开油车 SUV 我真觉得舒适度不高。但是现在的电车的话坐的其实舒适度还是蛮高的。好的，各位有哪些选车用车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欢迎各位的加入，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各位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这些问题。您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直接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就可以了。00011这位朋友就说，一个卖电车的二手车贩，平心而论不建议普通家庭买电车，我是一辈子不买 EV HEV PHEV EREV 的，这自己对电车就有这么这么强烈的不喜欢的感觉吗？你们喜欢新能源吗？你们喜欢电车吗？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你们都开的是油车还是电车啊？来回答一下菲菲的问题啊，你们开的是油车还是电车呢？来回答一下我的问题咯。好的，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后台听友的消息哈。用心说比亚迪选哪个车呀？还有什么来着，海豚也算两厢。五马巨鲸说油车，电车安全系数不能这么讲，你那几个字我都不太敢念出来。安全这个问题啊，它是多方面的、多维度的，不单单是一个角度电池，对吧？比亚迪的两厢，还有海豹06 GT 也是两厢，宋 L 我其实挺喜欢的。就纯电的那个宋 L 啊，可不是那个 DMI 的宋 L， 那个 SUV 了，那个不好看，我觉得那个不好看。就这三款吧啊，用心哈、啊，这三款你觉得你更喜欢哪一个啊？都可以在我们的线上来留言了。好的，这时段呢来关注一条及时的高速路况信息 ，G3511河宝高速文和段哈，9月4号的6点到9月30号的18点，因为万荣收费站出口超宽车道计重磅改造施工期间的大件运输车辆无法驶出 G3511河宝高速文和段9月4号6点到9月30号的18点，因为网险收费站出口超宽车道计重磅改造啊，施工期间的大件运输车辆无法出行啊，无法驶出，大家绕行其他收费站驶出。再次提醒一下各位，9月4号的6点到9月30号的18点，万荣收费站和网险收费站呢，大件的运输车辆是没有办法驶出的，大家可以选择其他的高速出口驶出啊，其他的高速出口驶出。想了解最新的高速路况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回复高速两个字儿哈。用心说看了海豹06 GT， 他想问一下 GT 是什么运动属性的意思，这个怎么给他解释？汽车领域的话，就是相当于配置高一些，然后还有运动属性，就是高性能的意思吧。高性能的意思可以这样简单理解哈。好的，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就可以了。抖音上搜索到的是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

0: 院消化内科主治医师柳霞柳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柳医生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柳医生，什么是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呢？
1: 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即 PSC 关 PSC 早期常常无症状，很多患者是在因炎症性肠病做肝功检查或因其他疾病行影像学检查时偶然发现，随着胆管狭窄进展可出现乏力、皮肤瘙痒、黄疸、右上腹痛、发热等表现，诊断主要依赖磁共振胆管造影或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显示胆管多灶性狭窄和扩张，并需排除继发性因素如结石、肿瘤等。目前 PSC 缺乏特效治疗药物，对于晚期患者肝移植是目前唯一能治愈的手段。
0: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2: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点，小鹰
3: 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4: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5: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6: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3: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7: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3: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8: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10: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好的，时间是16:4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节目，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各位也可以去到飞飞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到的是一飞啊，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啊，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啊，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在线上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当然除了选车用车的问题想咨询的话，各位也可以去到飞飞的抖音直播间来支持一下我们哈。我的抖音直播间呢，今天也给大家分享了一些好东西哈，有惊喜，大家直接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飞的飞，到我的抖音里就可以发现，就可以看到惊喜了。欢迎非常好，欢迎问佛哈，感谢这个用心的支持哈，感谢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的直播间啊，来搜索运城广播或者是抖音上搜索一飞，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言归正传啊，依然在线上和大家聊到的是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你们有哪些选车用车的问题也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哈。这个来看惊喜的同时哈，也可以咨询选车用车的问题哈，就是我节目的这个正事哈，也不会给大家遗忘的哈，也不会给大家遗忘的。欢迎西米妈妈，欢迎大家，欢迎来到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哈。抖音直播间来搜索到的是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期待各位的加入哦。我们和大家来聊聊天，唠唠嗑。你们最近有没有就是想换车的打算啊？有的朋友们也可以分享一下准备换什么样的车啊，我来听一听，我来看一看，好奇一下啊。此刻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你们是准备去接孩子了吗？神兽归笼以后，你发现你是更忙了还是更忙了还是更忙了？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在线上来留言就可以喽。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后台有朋友问到的这个问题啊，我们这位朋友他问到的这个，他说哎呀，你问的是哪款车，他

到了几个点，他说为啥没有四驱。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来留言就可以了啊。5074说宝马 X6 是什么价位，运城的宝马 X6 的这个价格吗？嗯，这个差不多7个左右，不到7个优惠。3.0的40M 运动套的话，现在是60多的价格。我觉得你就是你看运城的这个价格，你不如再看一些更大的城市的这个价格啊。如果你不是在运城，你不是运城人，不在运城提车的话，我觉得别的地方是不是这个优惠力度相对来说会更大一些啊？好的，各位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我们在线上的和大家聊一聊，其实说实话就当下的这种各种各样的 BBA 的优惠力度都会比较大一些，但是没有想到这个 X6 的这个优惠力度没有那么大哈。5074，你是在哪里看的？你看的优惠力度大概是有多少？而且我看到的这个很有可能还是综合优惠。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也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哈，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直播间直接来下单啊，来支持一下我们运城的特产啊，运城的特产福同会的月饼。还有20多天就要中秋节了，过中秋节一定要准备这个月饼。如果你是自己吃哈，家里不打算送人的朋友，你自己吃，你就可以下单飞飞直播间的1号链接啊，里面有8块，有这个奶黄流心、巧克力流心，还有红豆酥和绿豆酥，一共是8块，29.9元，在我的1号链接，大家直接去下单就可以了。然后在我的2号链接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淡月烧月饼，是我们山西的啊，山西的特色淡月烧月饼，里面有那个枣泥馅儿，然后呢有苹果馅儿，还有白莲蓉馅儿哈，这个价格非常划算，19.9元到手的话是10个一整箱，19.9元到手是10个一整箱哈，各位朋友们，平时买的话是3块钱一个，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的话不到2块钱的一个价格，19.9元一整箱有10个，自己吃的话1号链接和2号链接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哈，感谢各位的支持，欢迎大家来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啊，来看一看，来了解一下喽。欢迎各位的加入，也欢迎大家来到我的节目当中啊，搜索运城广播来留言，抖音搜索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在抖音直播间直接来挑选一些你喜欢的好物啊，我们都会不定期的选一些好东西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分享，在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分享啊，和大家来分享。牛金兰的话我是觉得很亮眼，但是呢你确定你要选牛金兰吗？牛金兰我觉得就是买车有的时候也得考虑一下哈，也得考虑一下我们的这个用车场景啊什么之类的。粉色我觉得蛮好看，紫色我倒不是特别推荐啊。粉色蛮好看的，可以考虑一下，选粉色是 OK 的，没有问题啊。好的，各位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就可以了。抖音上搜索到的是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啊，来分享啊。你看听我的有的时候其实是没错的啊，虽然我的那个选择吧，有的时候有些朋友就总会觉得我的选择不是就是有一点个人专属的那种感觉，但是听我的。没错，就无论你们买回来什么车型，我觉得你都不要听别人说，你只要选了你自己选择的那个就是对的，他们说什么呢都是他们的选择，他花他的钱选他喜欢的车，你花你的钱选你喜欢的车就 OK 了。感谢各位的认可，同说二手的19年左右的白色的 G18ES 是3万多公里还能，哎呀我只能说卖不了太多啊，卖不了太多，因为怎么说呢，这个目前它就是各种各样的车型的二手的市场啊，真的哎呀就是不是特别好啊，不是特别好啊。哪一年的来着，19年的哈，19年的这个车我得算一算，19年到现在的话是6年的一个时间，我想让你打5折啊，你当时的裸车价

五折我估计都不行。你确定你那个是19？你应该是18款吧？你应该是18款的 ES， 而且你是 ES 的什么配？你40的那个还是36、7万的那个？那都不一样啊，都不一样啊，价格都还有一些差异啊，还有一些差异。10个左右，我觉得5都不行，我觉得怎么？我觉得十个多吧。10个多一点儿，应该差不多了啊。

0: 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欢迎大家啊，稍后呢将会收婷婷和佳佳为各位带来的109嗨下班乐，锁定109，精彩不停歇，各位拜拜。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4: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5: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6: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3: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7: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5: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3: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8: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

0: 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1: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2: 1019，
1: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3: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4: 忽然感冒，刮风下雨早知道。北京时间的17:01，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状况。我们先来关注到运城今天呢是晴转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8度。明天晴天，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9度。后天晴天，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8度。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生活指数，先来关注到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再来关注到穿衣指数炎热，建议大家穿短衫短裤等清凉夏季服装。我们来关注一下洗车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可以去擦洗您的爱车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状况，先来关注到渭南晴天，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9度。临汾晴天，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6度。晋城晴天，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4度。如果你要了解详细的气象情况，也可以来拨打气象热线12121。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0: 人配衣裳马配鞍，下班回家路路宽。此时此刻一起来带各位梳理一下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先来关注到的是许愿路，这一时间段呢，可以看到许愿路在通往运城北站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都是较为畅通的一个状态。目前呢，许愿路在大宇学校的门前由北向南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顺地街，目前呢可以看到顺地街由东向西进入到许愿路的路口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一到两个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大宇街，目前呢可以看到大宇街东西双向整体的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解放路的出城和入城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都是较为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素水街，目前的素水街由西向东进入到解放路的路口方向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一到两个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盛会路，目前呢可以看到盛会路关公向环岛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盛会路由北向南过了红旗西街的路口之后是出现了一段较长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一直延伸到了运城市口腔卫生专业学校的门前。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六岔路口，目前呢可以看到六岔路口的凤凰路由北向南过了六岔路口之后一直延伸到了运城购物中心的门前是出现了较长的由北向南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许愿路立交桥，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许愿路立交桥桥面上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机场大道，目前呢可以看到这一时间段机场大道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空港南北桥，目前呢可以看到这一时间段空港南北桥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以上就通过我们的监控终端了解到的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各位行驶在路上如果到什么特殊的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及时的告诉我们了。
1: 资讯头条及时掌握，趣味新闻一并放送，微博热搜跟紧脚步，下班路上甩掉无聊。哦我的天哪，这是什么鬼？
2: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1: 我的天哪，大世界。

0: 我的天呐，大事件，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啊？你说这车好好放哪儿？
1: 哎，
0: 被别人把气儿给放了。
1: 我想问一下各位好朋友们啊，如果说是开商铺的 啊，等于是你租了一个铺面啊，你门口呢经常有车停到你门口，你心里面会很难受，要把门口占为己有吗？
0: 我们来问一下大家，我们来做一个小调查吧，就是你有没有接到过哪些让你挪车的比较离谱的这个要求？
1: 我目前没有接到过。
0: 你之前我在我们小区楼下停的，人说你挪开，我要往那儿停呢。我说那个意思是我不准往那儿停，你停那儿对不对？他说我要在这儿充电呢。我说那你就说你要充电，让我停到旁边就好了嘛。你跟我说你挪开，我要往那儿停呢。我说那我不能停，你能停啊？
1: 这可能表达方式确实有些幽默啊。
0: 对对对，就他估计当时他可能也没那个啥吧。
1: 我跟你说，得亏他脾气好，要不给你汽车气儿撒了啊。
0: 哎，你还有真有这么回事儿啊？9月2号呢，在贵州铜仁，有一个车主呢是正常停车，但是啊却遭到修理店老板的人为放气儿
1: 啊。
0: 经过民警调解呢，店主啊是赔偿车主200块钱，
1: 哎呦，
0: 为车胎补气。
1: 偷鸡不成蚀把米啊！
0: 干啥？还得给人补上，还得再给人200块钱。车主秦先生也介绍说啊，他呢是将车辆啊停在正规的停车位，
1: 哎，
0: 返程的时候呢，发现这个车胎异常
1: 啊！
0: 我车胎最近也得加气儿了。询问得知啊，被一旁的这个修理店老板人为放气儿。
1: 为啥呢？
0: 秦先生表示啊，说道路前方呢就有入口，店主呢在车位旁边啊摆放了一个三角铁架
1: 啊，
0: 方便车辆呢进店维修。
1: 就是觉得站
0: 买费用比较高，一时冲动便人为放气。经过调解呢，这个店主啊也是赔偿秦先生200块钱，并为其车胎补气，双方呢达成和解。
1: 哎呦，其实有的时候想想啊，真的是一时冲动，他确实啊停到你的这个门面门口了，影响你做生意了、啊、
0: 但是说实话，那如果人家是正规的停车位，你也不能说啥。
1: 对啊、其实说实话，
0: 那这个是你应该，就比如说谁在这画的画停车位，你是应该去跟他们去沟通这个问题。但如果人有正规停车位且没有挡在你店门口，那你确实是不能给人放气儿。
1: 对啊，你首先给人放气这种行为啊，首先是危害别人的安全了啊。我觉得你赔人200块钱一点都不冤枉。你可以协商让人家挪车，但是有。

0: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1: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2: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3: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4: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3: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5: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3: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6: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3: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7: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呢17:20，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 FM 09云泉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嗨下班了，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帅家人见人夸。
0: 大家好，我是肤白貌美樱桃小嘴脖子以下全是腿的性格女主播美婷，
1: 我们依旧是陪伴各位在下班放学路上的
0: 贼拉棒组合。
1: 真的啊，我发现真是老祖宗的智慧啊、一到了这个九月，我感觉八月底的时候天气还热得不行不行的啊，一到了这个九月嘛，立马感觉天凉了。
0: 是
1: 我早上去送恭喜去幼儿园的时候、
0: 都上幼儿园了。
1: 没，也是在
0: 试听的、
1: 也是在这个抚慰的阶段啊。每天啊，现在第一天去幼儿园的时候可高兴了，上幼儿园了，第二天不想去幼儿园，今天不去硬生生给他拽过去了啊。不过有的时候我都在想啊，真的这个早上去送的时候他各种借口，空气冷冷，
0: 再大一点肚子疼。
1: 学会找各种借口了啊。不过说实话最近这个天气啊也确实一下子就感觉凉快了。
0: 是的，
1: 我感觉在咱们这个直播间啊开电扇都多余了
0: 啊、了吧，
1: 但不开电扇呢又不行，因为我太热情了，我一上节目啊我就感觉我要燃烧我自己的余热啊，想把我的热情呢送给每一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友们。
0: 你们感受到他的热情了吗？来看一下，如果再回到从前说，婷婷的车在哪儿放着呢？我要去放气。
1: 嚯，
0: 你看怪麻烦的。你看刚才那个处理结果是什么？他把人气儿放了。
1: 对，
0: 人报警之后呢，警察来了说那个你给人赔200块钱，再给人气儿充上。
1: 是，
0: 咱何必走这一系列的流程呢？直接给我转200块钱得了。
1: 对，你转200块钱，到时候婷婷自己把自己的气儿撒了，再自己给自己。
0: 那像话吗？
1: 我给你拍一段视频发给你啊。
0: 行。反正我现在这个车压也不稳了，最后该打气儿了，你接过这200块钱就行了，能把这个这个节目效果给你录好就行了。哇，谁把我的气儿发了？
1: 行，到时候我把这个视频发给你，你到时候把那个200块钱转过来就行了啊，也省得到时候麻烦这个警察了，是不是？
0: 还有谁想放我气儿吗？
1: 想玩吗？排队呀、啊！
0: 反正弄一次了，多收几个人的钱呗。
1: 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啊，娃哈哈代理老许许叔说了啊，婷婷佳佳周四下午在送货途中打卡签到喽，这两天有点忙啊，都没有时间打卡签到，忙了好啊，许叔。有的时候我发现人一闲之后，我就开始想这想那。
0: 对，
1: 人一闲了之后，我就觉得车该换了。房该换了，媳妇儿该媳妇儿该那个好好打扮打扮了啊，是不是？人不能太闲，人忙起来之后，我发现就会少很多烦恼，真的是这样。烦恼这个东西啊，就是你平白无故闲出来的。你一天忙的这不着黑不着店的哈、你又发现了没有任何烦恼，回家就睡觉。
0: 谁能跟人家佳佳比啊？人佳佳在我们单位那什么地位啊？往来500丁。
1: 像话吗？
0: 我谈笑有鸿儒。
1: 我天天我住的是什么陋室啊？我
0: 何陋之有？
1: 行啊，那你这么说的话，婷婷的就是我那家里面的白丁啊。听友们就是我家的鸿儒啊，谈笑有鸿儒。
0: 还横上街绿的呢，还
1: 好色
0: 如年轻的。
1: 哎呀，行啊，把我家都摸得一清二楚了都啊！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无极变速说了，帅家每天下午好，打卡签到喽，
0: 下班快乐。
1: 来看一下批发卫浴蜂窝大阪说了啊，你们没有刷到一个抖音吗？一个萌娃啊到幼儿园不想回家了。
0: 刷到过、就到门口放学了，人家妈妈来接人家步、就非要回幼儿园去、人家妈妈就是在后面追着人家前面跑，就要往幼儿园里面跑。想问问大家啊，就是我们听友很多都是这个90后啊，
1: 对
0: 家里孩子有没有上幼儿园上小学的、就是他生了一个阶段，
1: 对
0: 您内心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触和变化呢？就你们家谁属于那种特别理智的？谁属于在门口
1: 石墩这儿等我啊？哎呀，算了，奶奶你进来等我吧。第一天安排的明明白白的，第二天呢就开始，哎呀，上了一半就开始哭啊。第三天的时候死活不去，晚上就看见到，
0: 没有那么
1: 不想上幼儿园，不想上幼儿园。
0: 你告诉他，只有聪明的孩子才有机会去上幼儿园
1: 啊。
0: 就是你看你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
1: 关键有的时候小孩现在也不好骗了啊。关键有的时候我发现啊，那会儿恭喜呢想要一个那个收割机。那天我们在他那个在商场逛的时候，他看到一个收割机。我说这个收割机你家里面那么多车了，我说不行，在网上给你买一套啊。人我现在买的都是一套的，比如说农用车系列，
0: 对，
1: 收割机啊，那种打麦机啊，各种各样的啊。我说到时候买了，到时候咱们一起去快递一站。人现在3天了，每天见我，快递到了吗？快递到了吗？快递咋还没到啊？
0: 你是不是还没给人买呢？
1: 买了，今天终于真的到了啊！本来我就在想，以前我
0: 们你先别给他呢，你还他明天上完幼儿园你再给他。
1: 以前
0: 你去啊，你去了我再给你。
1: 以前我们糊弄小孩的时候，真的糊弄完之后他就忘了。人现在小孩真的记呀、
0: 啊。是。
1: 就一直惦记着。
0: 真是。
1: 咋还没到啊？我的收割机怎么还没到啊？我妈还说呢啊，这都念叨3天了。大哥还说了，每天一下班就说接爸爸去啊，看看收割机到了没。
0: 那哪是接爸爸呀，那是去接收割机了。
1: 我就在想啊，如果说生活当中啊，我们的记性还像小孩一样，领导但凡给咱们许一个什么大饼的话，咱们也天天到了吗？落实了吗？
0: 站领导门口走到哪一步了，领导。有人说等快递等了3天、玩玩去半个小时就不玩了，玩够了。
1: 所以说啊，就是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啊，被偏爱的
0: 都是这样啊，
1: 都有恃无恐。有的时候就这样啊，跟听友的互动一样。以前呢，听友啊跟我们特别热情的时候啊，我们不当回事啊。这歌呢，
0: 我当回事儿，
1: 我也当回事儿啊。我们都是排好顺序，挨个点播。现在不行啊，听友但凡点歌都插播。
0: 来吧，各位好朋友，大家也可以继续来搜索运城广播来找到我们，通过后台一起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啦。
2: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案件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3: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2: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4: 是一个中国人不会忘记的日子，930多座被占领城市的百姓记得，4200多万无家可归的难民清除，2.6亿卷入战火的国人知道，为了历史上的这一天，中国人民付出了多少？请铭记，那是每隔12秒就有一人殒命的人间浩劫，那是3000。

0: 500多万同胞伤亡的血泪记忆，那是380万将士喋血疆场的奋勇捐躯，那是14年山河不屈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缅怀先烈，珍惜和平，铭记历史，吾辈自强。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5:30了，这半路上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来吧，一起来关注到啊，后台有很多朋友也在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
1: 嗯，
0: 旭旧也给我们分享了最新的路况信息啊。
1: 是，
0: 我们来看一下，他说南凤广场十字路口红绿灯坏了，我们赶紧跟这个设施科联系一下啊。
1: 对，具体哪个路口啊，是河东街还是雨都大道啊，跟我们具体分享一下，我们来进行一个反馈啊。还有摇摇头没翻到也在给我们打卡签到了，说帅家美婷周四下午打卡签到喽，
0: 快乐。
1: 当然这个时间段啊，也是开启了视频直播，大家那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捧一个人场啊。
0: 嗯，
1: 其实有的时候我都发现了，开了直播之后啊，我们还少点这种货架
0: 哦，
1: 叫展示台儿。
0: 对，
1: 有的时候我发现人婷婷学习能力确实还挺强的啊。没事的时候，自从开始带月饼之后呢，就在爬到各个直播间里面啊，就问人这个月饼好吃吗？那个月饼好吃吗？
0: 我就疯狂的学习
1: 啊！
0: 哎，到人家直播间就像老鼠掉进米仓一样。
1: 当然主要是看人那个直播间的陈列啊。
0: 对，
1: 我发现了婷婷在我们的直播间还是太舒服了啊！你看人别的那些正规的直播间，大的直播间，人主播都是站着带货的。你怎么老坐着？你怎么老坐着？
0: 我乐意
1: 啊，
0: 你管着吗？
1: 我为什么坐着呢？确实是因为啊，
0: 你能坐我不能坐。
1: 我为什么坐着？是因为这个话筒啊，它确实支不起来啊。这话筒但凡支起来，我也站着跟大家播。
0: 话筒能支起来
1: 啊？那你站着跟大家播。
0: 我支棱起来了，我。
1: 关键还有一点啊，我发现了，有的时候呢，我们在直播间啊，它这个画面呢，确实它比较拥挤一点。
0: 对对。
1: 但凡我们把这个礼盒，
0: 为啥拥挤呢？大家也都知道
1: 啊，因为有佣人在啊，像话吗？但凡那个什么，我们要在直播间再摆。上这个礼盒的话啊，就发现了，我们真的就被挡得严严实实的了。
0: 你重要吗？
1: 嗯，
0: 主要是带货。
1: 重要啊！
0: 重要，你要你干啥？
1: 多少人是冲着我的颜值来到直播间的？
0: 有没有？有没有？直播间拢共就这几个人。
1: 嗯、
0: 有没有是冲佳佳颜值来的朋友的？
1: 好多啊！
0: 扣一，我看看，有冲佳佳颜值来的扣一。
1: 来啊，把公屏打在一上啊！有的时候关键是我们为了展示一个产品啊，可能就不能把这个完整的盒放到这儿。
0: 是我们直播间特别好玩的是。总有男人冲着佳佳的颜值来。这个就很
1: 没办法，长得帅就是这样啊。有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们把这三两块月饼摆在我们这个桌上啊，就很多朋友一进到说，你们这个福利待遇就是边吃边播嘛，就是、
0: 嗯、
1: 这是我们今天在直播间给大家展示的福同会的几款产品啊，大家感兴趣的话、嗯、点一下小黄车来看一看，了解一下。
0: 对，给大家推荐的都是福同会比较经典的几款产品。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晋式月饼的代表蛋月烧。
1: 嗯，
0: 它这个不仅可以当月饼吃，就是你平常把它当蛋糕吃、当面包吃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嗯，
1: 其实有的时候想想啊，
0: 你知道昨天就是袁芝姐来了嘛，
1: 啊，
0: 然后她就看见我们这个样品，她说好吃吗？
1: 嗯，
0: 我说尝一下姐，特别好吃。她说
1: 一点都不懂啊，
0: 她说我不喜欢吃甜的。
1: 嗯，
0: 我说你尝尝，
1: 嗯，
0: 你不喜欢吃甜的就对了，你尝一下。
1: 嗯，
0: 她说哎，人家还是这种味道的啊，
1: 啊，
0: 还挺好吃的，挺好吃的，挺好吃的。
1: 你看看，婷婷，我得批评一下你了啊。那袁芝姐作为前辈，咱们这个样品来了，你不应该挨个先给袁芝姐发上两块吗？
0: 我以为你发了呀，
1: 我以为
0: 你这么懂人情世故的人，早就先于我一步把人情世故都已经打点好了。
1: 错错错，
0: 没想到你就是这么不上心。
1: 这得怨我，不对，这得怨福通会啊。为什么怨福通会呢？啊，这样品呢还没有拿到单位我就吃完了啊，
0: 责任给太少了。
1: 对，因为其他的那都是婷婷的样品了，我不能拿婷婷的样品发给别人来冲我的人情了，
0: 确实是有点不合适，
1: 是不是？所以说我还是非常懂人情世故的，归根到底的话还是你这儿的问题啊。
0: 我没有把样品给你，你就差把我样品吃完了。
1: 大家看到了吧，生活当中啊，这种环节就非常讨厌啊，就叫甩锅，
0: 你就
1: 推卸责任，
0: 反驳型人格。
1: 哎，反驳型人，我从来不是反驳型人格，别人说什么但凡跟我没有利益冲突的我都对对对，是是是，说得好啊。
0: 那可不是，上节目的时候可不是这样。哎，
1: 上节目的时候我顺着你说我不就成豆包了吗？啊，所以说啊，在生活当中大家在跟别人交朋友的时候，交流的时候啊，真的有一些性格，就有一些这个性格当中带着这种东西，可能会潜移默化的就让你觉得这个人，哎呀，相处起来比较费劲儿，
0: 就是
1: 比较讨厌。
0: 想问问大家，就是你们在平常生活当中，
1: 哎，
0: 在跟别人沟通的时候，
1: 嗯，
0: 在跟别人就用咱运城方言说，就是跟别人打角的时候，
1: 打角的时候，
0: 有没有哪些人的性格让你不是特别喜欢？
1: 对啊，有哪？

0: 哪些性格特征在你看来觉得比较讨厌的啊，比较厌烦的？
1: 也不能说讨厌吧，就是他的这个性格
0: 不舒服，
1: 跟你的性格搭不到一块儿，就是你不能接受这样的性格。
0: 我跟大家来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生活当中呢，你有两个朋友，一个朋友天天跟你分享，哎，今天天真好看，哎呀，我跟你说有一家地方那个超级好吃，哎呀，我跟你说有一个服装店的衣服卖的啊，真的超级年轻时尚啊。还有一个朋友呢，天天跟你说，哎呀，这个生活太无趣了，哎呀，今天累死了，烦死了，哎呀，这个东西怎么又买贵了呀，
1: 就负面情绪太多了。
0: 对，
1: 各位好朋友一起来说一说啊，就是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让你不是那么喜欢的性格特征，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时间段也欢迎更多的好朋友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点来找到我们啦。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
3: 从你我做起。
4: 请问什么人平时和普通人一样，就在我们身旁，可一旦需要帮助时，他就会变身出现，并且变身后衣服上还有大片的红色。奥特曼？超人？不对，是志愿者。脱下那抹红色，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平常人，穿上之后，他们就是带来希望的光。不论是生活中的困难事，还是城市里的大事小情，他们日复一日，他们聚少成多，贡献自己的力量，向志愿者致敬，走向光，成为光。
5: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6: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7: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8: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5: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4: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5: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2: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2: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0: 一迟延，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车站1019。

0: 北京时间
1: 马上6点啦，
0: 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3: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星球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也是开启了视频直播，大家呢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点儿，来我们的直播间捧一个人场啊！当然了，最近呢要买月饼的朋友们啊，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小黄车里面看一看。
1: 是的。
0: 两款呢比较推荐大家是自用款啊，一款呢是29.9块的礼袋包装，一个礼袋两个礼盒，里面呢一共是8枚月饼啊。一款呢是我们的蛋月烧，在家里面呢当一个这个早餐啊，当一个下午茶呀，当一个小零食啊，都非常不错的。平时在家里面有准备一些糕点的、太古饼的、竹饼的，可以来试试这款蛋月烧啊。19.9块到手10枚，你在超市单买的话3块钱一枚，
1: 没错
0: 啊。当然，如果说你有这个中秋佳节走亲访友需求的话，可以看一下3、4、5号链接，
1: 包括1号链接，其实大家也可以去买。
0: 嗯，
1: 1号链接呢到手是8枚，有2枚酥皮儿这个绿豆的，2枚酥皮儿红豆的，2枚巧克力流心的，2枚奶黄流心的。
0: 萨瓦莱斯说了啊，稷山包邮嘛，
1: 包邮
0: 啊，
1: 全国各，我不知道就是这个偏远地区包不包，反正是稷山肯定是包的。
0: 对，只要你在我们直播间的啊，我觉得朋友们应该都包，因为在咱们直播间的应该是运城周边地区
1: 比较多一些，
0: 或者说是运城周边城市的啊。
1: 还有京东给大家包邮，一般京东会送货上门，
0: 直接送货上门，不用去快递驿站在那翻箱倒柜的找编码、直接呢给你送到家门口啊。
1: 尤其是你像今天我们朋友关注3号链接的还比较多，3号链接是5仁的，很多朋友就是你像我爸，他就比较喜欢吃福通会的5仁，他对福通会的5仁印象特别特别深刻，然后还跟我说你要去福通会就记得给我买上几块5仁的月饼，然后这个是在3号，然后呢3号它分为2个，很多朋友都在说这个3号链接这2个是什么，一个是天五，就是全部有6枚5仁馅的，还有一个天秋是8枚，就是有
0: 混合口味馅
1: 的，泥加沙的，还有这个果仁桂花味的，还有这个果仁玫瑰味的，玫瑰味它这个是酥皮的，还蛮好吃。
0: 来吧，感兴趣的朋友但凡

0: 就是跟稻香村一样都在北京、嗯、后来我发现是我们运城本土的企业，我觉得特别惊喜，而且也特别的自豪、嗯、
1: 来吧各位好朋友们，今天呢我们还有个小小的话题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啊。生活当中呢、嗯、大家经常会和别人打交道、嗯、在打交道的时候发现啊，有些人那种性格里面带的一些东西啊，多多少少呢会让人相处起来不是那么的舒服、
0: 哦、
1: 有哪些性格特征在你看来呢觉得不太好，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0: 是的，
1: 来看一下啊，什么度说了啊，我最讨厌的就是别人用手扒拉我。
0: 哦，别说扒拉了，
1: 哎，婷婷，我跟你说一下啊，哎，婷婷，这是不是这样啊？就是我说到了，我再给大家来演示，你这捶
0: 我
1: 干什么？
0: 我也不喜欢这样的，
1: 你这是纯揍我呀，你这是啊？就是比如说跟你说话时候，非得这样的，我搁哎注吸你的注意力，哎，说就
0: 说，
1: 还得
0: 啊，
1: 对，是吧？啊，其实这样时候有的时候说明他确实表达欲比较急切，另外一方面呢，也可能真的是啊，他的语言习惯就是这样。
0: 但是说实话，就是我跟不是那么熟的人，
1: 嗯，
0: 我觉得还是要保持一点，就是这个距离，就距离稍远一些，
1: 嗯，
0: 我觉得。这样更礼貌吧。
1: 对，有的时候你要是跟别人说话，就一直哎，就这种怼人家，这种多多少少啊，有点确实也不太礼貌啊。
0: 嗯，
1: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飞鸿人生说了，他说其实生活当中我最讨厌的一种行为叫什么？叫做刀子嘴豆腐心。
0: 哦、
1: 嗯，你
0: 其实自己
1: 就是嘴毒呗。
0: 如果你是刀子嘴豆腐心，你也比较吃亏。
1: 嗯。来看一下多宝驴在我们直播间说，有一个发小有点傲气，还喜欢在背后说人坏话啊、他也说我的坏话啊、现在都不打搅了。其实背后议论别人多多少少这个习惯也不太好啊、
2: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3: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10000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4: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5: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4: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6: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4: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7: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4: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8: 先锋旅行，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爱情就会天荒地老，你不知世界上谁对你好，为了你他可以什么都不要，不管你混得好不好，是否给他荣耀。

0: 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2: 我好欢乐呀。
0: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3: 各位下班去月份，欢迎来到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跟各位好朋友们聊一个小小的话题，一起来说一说哈、啊、生活当中你和别人相处的时候有没有哪些这个性格特征啊让你相处起来不太舒服的啊。
1: 嗯，
0: 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来看一下我们后台。
1: 我们后台还有一位朋友就是在后台回复月饼。
0: 嗯，
1: 这个月饼呢如果大家想买就是可能得辛苦大家一步到抖音平台。
0: 对，
1: 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23392000.儿，
0: 嗯，
1: 23392000.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0: 哎，
1: 下单喽。就是其实我还挺推荐那个蛋月烧的，
0: 嗯，
1: 性价比很高，19.9块到手10枚，
0: 对，
1: 三种不同的口味，就你可以先买一个这个尝一尝，
0: 嗯，
1: 我觉得还蛮好吃的。就我觉得不仅是年轻人喜欢吃，年轻人家里的长辈小朋友都喜欢吃的一款。
0: 多宝驴还给我们发来一个图片啊，这刚好呢他买的这蛋月烧是比别人好像是便宜上2块钱、
1: 嗯、
0: 他说想不想领券啊，要不要我教你们怎么领券，大家各展其能吧哈、啊嗯、有的时候大家领到的券可能比你还大的。
1: 对对对，是。
0: 来吧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一蓑烟女说了、嗯、说句题外话，我觉得你们广播电台的公益广告啊是全省乃至全国最好的啊，很有意义、嗯、哎呦
1: 谢谢谢谢。
0: 你这么一说的话就突然发现了生活当中不管不知道什么性格让人不舒服啊，但是夸赞别人我发现啊永远都是让人舒服的那一个啊。
1: 就是、我以前年轻的时候也不太懂这些，
0: 嗯，
1: 我记得我当时刷微博我刷到了一句话，
0: 嗯，
1: 就是让我现在印象都特别深，然后我当时还就是发了一个朋友圈，
0: 嗯，
1: 其实我发了一个朋友圈之后台里有个姐还给我评论了一下、
0: 哎、
1: 然后就整个事情让我印象就很深刻，
0: 嗯，
1: 那句话叫什么，就是就是夸赞的话要脱口而出
0: 啊，
1: 批评的话要三思而后行，
0: 不要吝啬你的赞美啊。
1: 对对，然后就是因为那天正好我就看那个姐做那个头发确实好看，然后我也很羡慕、
0: 嗯、
1: 说哎姐你这个新发型还挺适合你的、
0: 啊、
1: 真好看。然后当时他就给我评论了嘛，他说谢谢你今天脱口而出的赞美。
0: 哦，
1: 然后当时我就记得哦，以后就是真的要嘴甜一点，
0: 嗯，
1: 把每个人的优点都说出来。你说大家这样，你开心我也开心，何乐而不为呢、
0: 哎？是，
1: 嗯，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啊，他就说的匿名，
1: 嗯，
0: 他说生活当中最讨厌的啊，尤其是如果你跟这样人当同事啊。杠精啊，反驳型人格的同事，我真是受够了啊！已经不主动说话大半个月了，
1: 嗯、
0: 猛然啊，觉得世界一片安静，真舒服啊！哈、啊，
1: 就我以前就是可能也会跟那个，就是尤其反驳型人格、
0: 嗯，
1: 我就觉得我必须把这个事情给他讲清楚。
0: 嗯，
1: 后来发现没用，然后就后来发现能让反驳型人格崩溃只有一件事情，
0: 嗯，
1: 就是他说完之后你不说话，你说哦
0: 哦。
1: 呵呵
0: 呵，
1: 他就觉得你在应付他、
0: 哦、
1: 然后就开始跟你啊你为什么敷衍我
0: 啊、哦、其实说实话啊生活当中呢、
1: 嗯、
0: 就是你聊这个话题大家呢可能不太感兴趣的话、
1: 嗯、
0: 大家嗯啊哈你就明白这个意思就往后的聊就行了啊，你就戛然而止就行了，你还非要问个一二三啊怎么你不回应我怎么不回应我，我觉得这真的是这个高需求啊、
1: 嗯、
0: 高需求人群，就是我聊的天话题你们都必须得喜欢，
1: 还有
0: 我就
1: 嗯
0: 我说的什么东西你们都必须得这个应和我，
1: 嗯
0: 其实说实话啊这多少就太以自我为中心了啊、
1: 嗯！还有这位朋友小鹿啊，他说到了说，有的人啊真的是说话温温柔柔，但是说出来的话就像刀子一样。
0: 嗯，我突然发现啊，咱们在这上着节目，大家在这悄摸下载单，谢谢大家的支持啊！有的时候呢，你大家下单的时候给我们说一声，我们感谢到位啊！来吧，看一下，再刷新一下我们的后台吧，看一下我们后台今天其实分享就是生活当中相处不舒服这种性格啊，
1: 嗯、
0: 大家说到最多的是什么？

0: 说的最多还是负面情绪。
1: 对，
0: 其实这一点啊，可能负面情绪多多少少不会影响到别人，但是你经常跟别人吐槽你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抱怨的话啊，会让影响到别人的心情、
1: 嗯、
0: 啊。所以说要和正能量的人相处。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听节目呢？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从来不跟大家说我们的伤心难过的事儿啊，都跟大家分享积极快乐的事儿啊。
1: 还有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嗯、他是怎么说的。
0: 哎，有吴就说了啊，刚刚说的那种就是自私自大，就是说话之后还要别人怎么应和他呀，怎么要跟顺着他说啊，这种就自私自大。
1: 嗯，其实有时候吧，我觉得就是可能大家说话的这个人呐，表达的那个人呀，他其实也没有恶意，
0: 嗯，
1: 但他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会给别人造成一些小小的困扰。
0: 对，
1: 如果说你真的觉得他这样让你不是那么舒服，
0: 嗯，
1: 让你的情绪有点负面，
0: 嗯，
1: 可以很真诚且直接的告诉他说，哎呀，嗯，要不然咱先不聊这个了吧，我听起来也挺沉重的。
0: 嗯
1: 嗯，
0: 来看一下匿名这位听友吧啊，他也是说没有边界感的人相处起来呀、啊、很让人不舒服，比如说你自己带一些好吃的，他提议非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嗯，
1: 就是你怎么能帮替人家就是拿主意呢？
0: 这就是说的啊，生活当中就是大家看到比如说人拿一个好吃的，人家没有主动分享，你就不要过多的问。
1: 对
0: 啊，这种生活当中这种边界感，
1: 啥呀、
0: 哎、
1: 啥
0: 呀，哎，给我尝尝吧啊，干啥呢，
1: 分一分嘛，你自己一个人坐那儿吃、
0: 啊、哎，替别人做决定这种啊，就确实让人相处起来就觉得什么啊、
1: 嗯、
0: 就觉得太以自我为中心了、
1: 哦、
0: 啊。
1: 来吧，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啊，就是他说气压很低，
0: 嗯，
1: 永远都苦大仇深的一张脸，就是相处起来很压抑，他可能真的不开心吧。
0: 哦，可能最近真的是遇到难过的事，这个时候啊，如果他天天都是气压很低的话，他可能性格这样，如果说本来很积极突然一段时间很低落的话，你多安慰一下，说不定你俩就会成为挚友。
1: 还有这位朋友说的这个我也特别认可，
0: 嗯，
1: 小懒羊说就那种自来熟，
0: 嗯，
1: 就是真的很难顶，就是有
0: 自来熟和热情，他们中间怎么来区分的？
1: 就是自来熟的有没有边界感，
0: 嗯，
1: 特别自来熟的那种，
0: 哦，
1: 就上来你俩明明没有那么熟，
0: 嗯，
1: 硬要装的那么熟，就是热情他是哎你吃你喝，
0: 嗯，
1: 就是没有那么熟的，哎怎么就上来就跟你。
0: 就比如说啊，你看我刚刚看到这个听友的留言了，就比如说你在买馍夹菜的时候，哎婷婷啊，这你也买馍夹菜，你也吃馍夹菜，这算不算自来熟？嗯。
1: 开玩笑的啊，不能生气，开玩笑的，开玩笑的。
2: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嗯，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再别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3: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5: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

0: 出了多少，且铭记那是每隔十二秒就有一人殒命的人间浩劫，那是3500多万同胞伤亡的血泪记忆，那是380万将士喋血疆场的奋勇捐躯，那是14年山河不屈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缅怀先烈，珍惜和平，铭记历史，吾辈自强。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30了，吃完饭散散步，对身体好呢。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4: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5: 梗王争霸赛哦，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6: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然想到今天是周四，
1: 嗯，
0: 如果大家周末打算回家看老人的，
1: 嗯，
0: 抓紧时间通过我们直播间给老人下一单，
1: 哎，
0: 或者就是你打算自己拿着回去的也行，
1: 嗯，
0: 或者是
1: 发货嘛啊，感兴趣的朋友们直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
0: 没错，
1: 以前呢大家的这个支持方式啊，可能都是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会有一个链接，
0: 嗯，
1: 现在大家直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看一下小黄车里面的链接就可以了，
0: 对，
1: 啊，
0: 抖音当中来找到我们啊，搜索23392000，实在要是记不住就在我们后台发个信息，我们把直播链接发给你，打开就可以找到我们啊。
1: 对，也谢谢大家的支持啊，我们在直播间呢在这聊着话题，大家呢在这悄摸的下着单，谢谢各位的支持。

0: 朱康宁律师就问他，
1: 哎呀，你怎么了呀？
0: 他害羞地说，
1: 哎呀，老板说他喜欢我，我不知道该不该答应他。
0: 你是不是把你带人烧给老板吃了？
1: 笑话吗？他让我考虑几天。
0: 我不知道该不该答应，是吧？
1: 嗯，
0: 这个时候呢，朱康宁律师就给他出主意，
1: 哎，
0: 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
1: 朱康宁律师怎么说的，怎么做的呢？来看看入围到梗王王储的各位好朋友们，他们分别是，前有乐事薯片，这叫是乐片薯，Kelly Kula Lucas。小刀子范否阿范、雷老虎啊，初生伊始冰糖葫芦摇摇头没烦恼和雷司令，
0: 来看一下我们耿王给出了什么样的回复呢？
1: 这时啊，只见我们的耿王朱康宁律师啊，就立马跟这个要好的同事说道，哎呀，你不用担心，我刚去问了老板了，老板说啊，他喜欢你的福同会淡月烧。
0: 哦，虽然说蛋月烧这个字儿没打对啊，蛋字儿打错了，但是鸡蛋的蛋
1: 就没打对的呀，这就是
0: 月亮打对了嘛，
1: 啊，福也打对了，
0: 啊，这只对了一半儿哈。
2: 2026年9月3号，颁发2026年9月1号更王登基奖。
0: 2026年9月1号获得耿王称号的是
1: 冰糖葫芦。在昨日梗王争霸赛环节，一众听友给出了不俗的造梗回复啊，有雷司令给出的，这个时候啊，朱康宁律师说道，啊，老板是要跟我当情敌吗？他不是知道我喜欢你吗？
0: 你也喜欢他的蛋月烧啊？
1: 摇摇头没烦恼给出的啊，朱康宁律师说，买的帅家的月饼啊，吃的太多了，一个星期啊都还没吃饭呢，现在还在尝呢。
0: 还没说完呢，摇摇头没烦恼刚也通过我们直播间下单了。
1: 是啊，还有雷脑斧给出的啊，这个时候呢，朱康宁律师是老板的女儿，打电话告诉了他的妈妈。也有是乐片薯给出的啊，这个时候万万没想到朱康宁律师就是老板娘。啊，撞枪口上了。也有 Lucas 给出的，这个时候呢，朱康宁律师说道啊，不要听他的，他是啊想让你加班，还不给你出加班费。也有 N 给出的，朱康宁律师说道啊，放心，这件事儿我会帮你保密的，第二天全公司的人都知道了啊。
0: 告诉嘉比老师了。
1: 也有这位好朋友范否阿范给出的，这个时候朱康宁律师啊，听说老板喜欢他的好朋友，他就把他的好朋友捆起来送到了老板办公室。但是都不及我们这位好朋友冰糖葫芦啊，这应该是一个老朋友换了新名字啊，这个也是凭借着福同会淡月烧结合了我们直播间的时事登上了梗王宝座，希望冰糖葫芦来到1019嗨下班乐的直播间也下一单支持一下。恭喜你当上梗王，成功解锁了19.9块买到10枚淡月烧的资格。
0: 哎，欢迎你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来到我们直播间下单喽。好了，恭喜恭喜啊，恭喜我们这位朋友。来看看我们这位朋友他今天解锁了什么样的题目呢？请提题。
1: 叮咚，
0: 我们的梗王是
1: 冰糖葫芦啊。叫冰老板吧。
0: 冰总啊，
1: 冰糖葫芦，你知道你当梗王了吗？头像是一个幸福的一家人的卡通头像啊。
0: 冰总啊，在面馆吃面，来了一个同事，
1: 就着蛋月烧吃啊，突然发现啊，这个面就着蛋月烧别有一番风味呀啊！
0: 来了一个同事，坐在他面前，
1: 哎呦，冰总，哎呦，冰总，哎呀，你也来着，你也亲自吃饭呐？
0: 自来熟，跟人拼桌呢。
1: 哎呦，你看看，没有边界感。
0: 冰总一个月工资20000，同事一个月工资5000，
1: 是他的4倍呀啊！
0: 吃完之后呢，这个冰总啊，冰糖葫芦啊，就结了自己这把，同事就喊他，
1: 冰总，你这么有钱吗？这20000也跟我 A 呀、你不帮我也付一下吗？
0: 人家也没跟你 A 呀、你自己吃你自己的呗。人家没吃你呢，又不是你俩吃一碗面。
1: 是啊，
0: 这个时候冰糖葫芦肯定是比我情商高啊，不可能直接这么说，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结尾交给大家，请大家来编写，如果您编写的结尾够新奇够奇葩够搞笑，就可以成为我们的梗王喽。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辣辣说，昨天下单的月饼今天下午就送到家啦，下班回家开吃。
1: 哎，谢谢辣辣的支持啊。
0: 我觉得小朋友应该会喜欢吃那个巧克力味的。
1: 哦，对，他下的一号链接啊，
0: 对对 对, 对, 对，
1: 没下单月烧嘛，就让他再下单。来吧，再来分享一下今天耿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
0: 请听题，
1: 叮咚。

0: 糖葫芦是我们今天的梗王。
1: 对，
0: 他呢在面馆吃面。
1: 冰总啊，在贼拉棒面馆吃面，就是蛋月烧在那儿吃啊。
0: 就是蛋月烧呢，就是的、先等菜的时候吃个蛋月烧，
1: 哎呀，
0: 喝点茶，跟面香耶，香的嘞啊。来了一个同事，坐在他的面前，自来水一碗。就是把那个账给结了，
1: 结了，
0: 那很正常嘛、人自己吃，人自己结，
1: 对呀、
0: 没问题呀、但是呢，他同事把他给喊住了。
1: 哎，冰总，你这么有钱，这面也跟我 A 呀，你不帮我把我这碗面也付一下吗？
0: 这个时候，冰糖葫芦，
1: 冰总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
0: 结尾呢，就交给各位好朋友，请大家来编写。如果您编写的结尾够新奇、够奇葩、够搞笑、够出乎意料，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梗王喽。互动的方式呢，也非常简单。这个时间段，大家可以拿出您的手机，在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啦。后台还有很多朋友啊，在问说这个蛋月烧怎么买呀？这个月饼在哪儿买呀？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月饼的购买方式吧。
1: 大家呢，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点儿，走进我们贼拉棒啊，勇闯互联网版的直播间当中啊，小黄车当中呢，一共是有五款产品链接啊。自用的话呢，推荐大家1号、2号链接，29.9呢是带礼袋的，19.9呢是10枚的蛋月烧，在家里面当一个小点心啊，也是非常的合适。
0: 是，
1: 如果说哈、您要有走亲访友的需求，中秋佳节呢需要去跟去朋友家转一转，拜访朋友的啊，推荐大家呢看一下我们的3、4、5号链接。
0: 对，
1: 我们最贵的这个礼盒呢是55块钱的，55块钱的礼盒啊，不输外面100多块钱的这个产品质量，
0: 就是、
1: 有里有面。
0: 就是其实我们两个总结下来。给自己人买真的要买副统会，
1: 对，
0: 因为口味啊还是更适合我们运城人，然后也这么多年230多年的历史积淀出来的打磨出来的这个口味，
1: 对，
0: 还是很不错的啊，稍后我们直播间给大家展示一下喽。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 B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英、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4: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5: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6: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5: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7: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5: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6: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5: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0: 那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1: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2: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3: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0: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4: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0: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顶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

0: 不利嘛。
1: 对，海南还比较热一些啊，同事都懵了啊，同行都懵了。来吧，看一下参与到我们梗王争霸赛中各位好朋友的留言。
0: 同行说这么自来熟了，
1: 摇摇头，他来了好多次了啊，建飞嘛，熟，这熟啊，
0: 老在直播间看见，
1: 对，省会城市的主播嘛啊。摇摇头没烦恼说了啊，这个冰总啊说走。跟我回家啊，咱俩过，我把你所有的生活开支啊都给你包了。哦，也确实够啊，因为人一个月两万
0: 有意思啊，人下单但愿烧，你看人造这梗都有水平。
1: 婷婷真是看人下单下菜碟啊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啊，这是老朋友了，艾特大魔王怎么说的？这个时候呢，冰总说你过那么累，怎么不把阳寿借给我呀、啊？让我替你享享福。
0: 不至于，不至于啊，这是十来块钱的事儿，这不至于啊。
1: JTT 在我们的直播间说了，山西的头脑是什么食品？头脑就是太原的豆汁儿啊。
0: 他那个能上直播间吗？我都想卖那个。
1: 啊，你喝头脑吗？你
0: 我没喝过吗？
1: 你没喝过。
0: 我想说一下嘛。
1: 之前朋友就说那是太原人的豆汁儿嘛啊。
0: 好喝不？
1: 黄酒，那个黄酒羊汤吧，好像应该是这种感觉。
0: 听起来怪有营养的。
1: 来看一下我们以你喵怎么说的啊？这个时候呢，冰总觉得他好可怜啊，帮他借了很多网贷。
0: 啊。
1: 哎呀，生活这么不容易。哎呀，这个面啊，我跟你 AA， 但是你放心，我已经给你准备了20万，就放在那个、放心那个放心拿平台上了。只要你点点头啊，摇摇头，眨眨眼，就可以拿出来花了啊。来看一下我们的老朋友 Lucas 怎么说的啊？熟人才叫 AA 呢，你想让我施舍的话，不好意思，我不愿意。啊，施舍，
0: 这小嘴儿跟淬了毒似的，我喜欢。
1: 哎，没想到卢卡斯在生活当中嘴这么毒嘛啊！
0: 我喜欢那样的，因为我不敢。
1: 你还顾及面子呢啊？人嘴毒的那一般都是不顾及面子的啊。
0: 一般要是我说哎呀，那不了吧。
1: 不了吧哈。来看，
0: 喜欢这种就是你脸皮这么厚啊，就是这
1: 样。来看一下我们哈卷，哈卷怎么说的啊？因为冰总啊戴着耳机听歌就没听见。
0: 装的吧，
1: 哦，
0: 真没听见，假没听见。
1: 你永远无法叫醒装睡的人啊！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啊，风雾起怎么说的？这个时候啊，冰总拍了拍旁边的 CEO 说：“把他开了。”啊，CEO 也在面馆吃面呀、啊。我都在想，你们公司的主要业务是不是就
0: 这
1: 个面馆啊？
0: 食堂吧。
1: 我现在觉得你们公司的主要业务是不是就经营这一家面馆呢？这 CEO 啊，CEO 平时也没有一个什么什么这个架子之类的，去一个包间吃面，就坐在大厅里面跟你们吃面呢。
0: 来看一下，还有这位朋友，无人岛说到了说，把同事卖给了，哎，像话吗？
1: 把同事卖给了面馆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尼采怎么说的。这个时候冰总说，你脸皮这么厚，要不要和我也 AA 一下？
0: 啥意思？
1: 你脸皮这么厚，要不要跟我也 AA 一下？
0: 啥意思？
1: 他脸皮薄呗啊，同事脸皮厚，他同事都说了嘛，哎呀，你这都结自己的不给我一块结了，他都不客气了，直接说出来。
0: 他俩 AA 啥呀？
1: 面呢？
0: 哦、
1: 脸皮儿，他说同事脸皮儿厚、哦，他脸皮儿薄、
0: 哦，
1: 脸皮儿互相 A 一下、
0: 哦、
1: 就均衡了。
0: 哦，
1: 再来刷新一下后台吧。
0: 好深奥啊！你有时候怼到
1: 一万多一碗的，你吃的什么面啊？你吃的是就是普通的这个？
0: 那人就吃普通的面，你给人接一下咋了？
1: 这样吧，我跟老板说一下，我都吃这么贵的面了，那碗面就送了算了啊。
0: 哦，对啊。
1: 行，我跟老板说一下，我吃一送一啊。
0: 人就这些意思。
1: 光怎么说的啊？这个时候啊，只见冰总说道，哎，我刚刚付的那碗就是你的呀啊、
0: 哦！你这10000块钱一碗的还没付呢。
1: 啊、我这碗啊，我准备逃单了。
0: 来吧，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搜索运城广播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
2: 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

0: 短顺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下布衫子，黑镶云纱大脚裤。
1: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2: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动就爱上我的。
1: 过来呀、啊！
2: 打鱼了，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3: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4: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2: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5: 准备好了吗？
3: 嗨，
6: 下班了。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这个时间段呢跟各位好朋友们分享一下，在昨天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的诸位学霸们，他们分别是，
1: 他们是
0: 昨天呢成为学霸获得19.9元购买一箱淡月烧资格的有亥州专线刚刚下了一单的摇摇头没烦恼，头像呢是一片雪山的一，还有我们的老朋友那些花儿，恭喜上听友在昨天学霸靠你的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希望各位再接再厉，再展实力。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要继续来跟各位分享五道题目，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五道题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咯。
0: 来吧，第一道题啊，被称为沛公的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啊，沛公是汉朝的哪位皇帝？

0: 一类
1: 是刘邦还是刘沛？
0: 被称为沛公的是汉朝的哪位皇帝？项庄舞剑，他意在沛公啊。那沛公是汉朝的哪位皇帝呢？是刘邦还是刘沛呢？我都还怀疑你是不是有口音的啊，刘备啊，刘沛啊。哎，听一下我们有日子没见的小孩哥啊，大林哥的声音。
2: 嗯，师傅，你最近报了欧洲新的游，刚好学都师傅的也考试，就都也就一千多人吧，帮我们试一下。
0: 大林哥造梗呢啊！来吧啊，第一道题已经分享给各位了啊。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啊，被称为沛公的是汉朝哪位皇帝？是刘邦还是刘沛啊？刘沛啊，张飞啊。来吧啊，听一下非我良者怎知我心的声音。
3: 刘邦，刘邦
0: 啊。来吧，第一道题大家都答对了啊。那我们接下来第二道题，根据最新的管理条例规定，日常所用的牙膏属于哪个范畴嘞？是化妆品还是日用化工品？
1: 哦，它是这个呀。
0: 嗯，
1: 根据最新的管理条例规定，日常所用的牙膏属于哪个范畴？是化妆品还是日用化工品？
0: 根据最新的管理条例规定，日常所用的牙膏属于哪个范畴？
1: 对，
0: 牙膏是化妆品还是日用化工品呢？这道题应该会有很多朋友答错啊。
1: 嚯，都答错了。
0: 没答对的啊。
1: 哦，刷新了之后也都没答对，
0: 因为跟大家的认知可能有点偏差啊。想的这个牙膏嘛，不应该属于这个吧？根据最新的管理条例规定，日常所用的牙膏属于哪个范畴？是化妆品啊，还是日用化工品啊？万万没想到啊，他牙他也得化妆啊，他啊。来吧，接下来第三道题，京剧大师梅兰芳因为什么原因被称为梅半城？
1: 是因为他特别的睿智，很有钱，他的积蓄可以买半座城，还是他演出的时候观众挤多，半个城的观众都来了，才叫这个梅半城呢？
0: 要不说人家当时火呢，这当时也就是顶流啊，那顶流真挣钱的，这是啊。
1: 爱豆嘛。
0: 京剧大师梅兰芳因为什么原因被称为梅半城？是他的积蓄啊可以买半座城，还是演出的时候观众极多啊，半座城的人都来看呢？
1: 哎，到底是因为什么呢？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五道题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喽。今天的题目还是比较难的
0: 啊。对，跟大家在平常的认知来说啊，都有区别，都有偏差。来听一下非我良者怎知我心的第二道题吧。
3: 牙膏属于化妆品，因为它可以在脸上抹。
0: 可以在脸上抹啊。哎，你这是个判断还怪那个什么的，
1: 分析倒还蛮对的。
0: 来嘛，第三道题也有很多朋友都错了啊。京剧大师梅兰芳因为什么原因被称为梅半城？哪种物质在起作用呢？
1: 是胡萝卜素还是叶绿素？
0: 到了秋季，许多树的叶子啊会变黄，这是树叶当中的哪种物质在起作用？是胡萝卜素啊，还是因为叶绿素呢？什么原因让它变黄的呢？是胡萝卜素还是叶绿素呢？

0: 到了秋季，许多树的叶子啊会变黄，这是树木当中的哪种物质在起作用？是胡萝卜素还是叶绿素呢？来吧，最后一道题分享给各位。皇帝自称朕的习惯是从哪个帝王开始的？是汉武帝还是秦始皇呢？皇帝自称朕的习惯是从哪个帝王开始的？是汉武帝还是秦始皇？
1: 好啦，今天的五道题目已经全部分享给各位了，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五道题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咯，期待一下各位好朋友的正确答案吧。

0: 西界国宾御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2: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3: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4: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3: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5: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3: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6: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3: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7: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7525200。
1: 来吧，再来插播一条高速方面的最新消息啊！目前收到 S75 侯平高速侯运段高速交警的通知，受到相邻路段的事故影响，目前的侯马收费站往运城方向的入口是处于封闭的状态。目前 G3511河宝高速的文和段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受到相邻路段的影响，北原、杨峪、太阳收费站入口目前呢是处于封闭的状态。更多高速方面的信息呢，大家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详情的链接啦。
0: 是的，没错，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回复高速来详细了解啦。好了，北京时间来到了19:20，今天的嗨下班乐到这里要跟各位说再见啦。我是婷婷，
1: 我是佳佳，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跟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1: 886。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
1: 钱。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0: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7: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8: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9: 这是一个中国人不会忘记的日子，930多座被占领城市的百姓记得，4200多万无家可归的难民清除，2.6亿卷入战火的国人知道。

0: 是北京时间晚上7:30啦，我写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我们逃避的不是课堂，而是失衡的关系和空心的迷茫。
4: 拒绝上学不是叛逆，是心灵在发出需要被看见的信号。
5: 成长不必内卷，让每颗空心都长出热爱，让每分抗拒都被温柔接住。
6: 我要走出困境，我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让爱。

晚上好，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在半点报时之后继续收听 FM 一零一九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袁芝。哎呀，现在天黑的早了，再过上几天啊，就温度就下降了。我们就该穿外套了。我们看到呢，到下周的时候呢，气温就会最高气温就会降到30摄氏度以下，到下周三的时候呢，最高气温会降到25摄氏度以下。所以晚上啊，夜间出行的朋友是要把外套注意穿上啊。好的，朋友们，欢迎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跟我们一起来聊聊此时此刻你最想说的话。今天呢是已经星期四了，各位朋友们，今天你的工作是否还顺利？今天有没有读一些自己喜欢的书籍呀，或者是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儿？有没有让自己的情绪回到一个比较平静且喜悦的状态？身边有没有人特别的欣赏你？他就像就像一个非常就是怀着热情和真诚的观众，他看着你，然后不会想要从你的身上索取一些什么，他只是单纯的非常的欣赏你。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对话框里面输入语音或文字都是可以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点播歌曲。来看一下白少庄主说张智霖一生恋再恋。好的，8:30到9:00之间你就能听到这首歌了，因为我在节目没有开始之前我就看到你这条信息了，我就已经帮你找好了。1729说芝芝姐晚上好呀，今天我带着狗粮去动物园喂狼，你猜狼吃不吃狗粮？点一首狼爱上粮呀，爱的疯狂。哎呀，狼爱上啥呀，我被你带沟里了。狼爱上羊啊，狼爱上羊啊，爱的疯狂是吧，毕竟从来没人给他买。来看一下柳静强说原汁美女晚上好，打卡了，欢迎老柳。好的，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关于间有时候真的是特别的难受，但是呢青春期的可怕之处它不是孩子的变化，真正可怕的是父母错过理解孩子啊，就是也不咋搭理你，你说个什么什么行吗，他就会冷冷

回你一句随便你，要不就是一回到家里也不跟你打招呼，直接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整天啊都不露脸儿。啊，所以说这个你就会想啊，明明那个小的时候，小学的时候就不是这个样啊，动不动还黏着我，扑到我怀里，哎呀撒娇呀什么的，但是现在呢就好像感觉跟孩子隔着十万八千里，而且有的家长呢就越想靠近孩子就越要躲，然后呢家长就更着急了，孩子就变得更冷漠了。那很多父母就会自责说，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那首先呢，这部分自责的父母啊，首先要肯定一下，他们是，其实是懂得反思的，但是呢，有时候还真不一定是自己做错了什么。也有的父母们就会很生气啊。

绝望还是自驱啊，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会跟大家分享几个细节，这些呢都是青春期孩子家庭当中容易被忽视，但是呢是最有力量的教育关键啊。下一个时间段我们就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

0: 是那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美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3: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

0: 倾听人间烟火里的温情，诉说平淡日子里的感动，让爱回家，每一次聆听都是新的抵达。
1: 好的，19:4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让爱回家》，我是原芝。来看一下后台的互动啊，豆宝鱼儿发了一张图片，发的什么呀？他说：“失败固然可怕，但是群友的成功更令人揪心。”啥意思呀？你这突然发表了这么一个图片，是想表达什么呢？别人过得好。然后后来那个韩国就是他们出了一个这样的电影，反正感觉上是挺恐怖的。好的，红桃 K 说晚上好呀，亲爱的芝姐晚上好。 KK， 那昨天晚上我这个说了再见之后收到了你的消息，是就是说晚安的那条短信。我们却在我身旁 Like a dream, yeah, you're right by my side. Every step you take pulls me in.是你发的晚了还是我走的早了呢？来看一下逆光奔跑说，芝姐晚上好，打卡了。晚上好逆光奔跑，好久不见了。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青春期的孩子最可怕的不是问题没有解决，而是父母一开口就着急给答案。我们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场景，孩子放学回家情绪不好，丢下一句今天真烦，或者我又考砸了，或者是哎呀真讨厌，是吧？父母就立刻就接话了，烦什么呀，好好学习不就行了吗？这个跟同学闹矛盾，闹矛盾就闹矛盾呗，你是去学习去了，你又不是去交朋友去了。然后我听过很多家长这样说，结果孩子脸一沉，甩上门就走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要的不是解决方案，而是有人懂他的感受。这样就意味着当孩子在抱怨哭诉的时候，他的大脑里根本没有准备好接受建议，他要的只是被接纳被理解。可是我们父母习惯性的马上回答，孩子说我不想上学，父母就急着怼，不上学你还能干什么呀？你这个年龄你出去打工人家也不要你呀。再说你又没有什么文化，你打工你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呀？你不就是干那些体力活吗？你除了去工地上送外卖，你说你还能干啥？是吧？这种话我也听了很多了。孩子说我好累，父母立刻就补一句，现在不累，将来更累。现在不受苦，将来受一辈子的苦。孩子说老师真讨厌，父母马上教育说，老师哪有错呀，肯定是你没有做好呀。哎呀，这种秒回啊，在孩子的眼里全都是否定和打压，沟通就从一开始破裂了。那咱们父母该怎么做呢？其实很简单，不要着急讲道理，先给孩子一个我懂你的回应。比如孩子说我不想上学了，那你可以先说，哎呀，你这么一说，我感觉你是不是挺累的呀？孩子说，哎呀，我烦得慌。你可以回，烦的是不是就不太想说话了呀？孩子抱怨老师很凶，那你可以回，哎呦，你觉得老师凶，是不是觉得挺委屈，挺害怕的呀？那你会发现，当你不着急解决问题，孩子反而更愿意打开话匣子，因为在那一刻他感受到的不是控制，而是陪伴，不是否定，而是理解。父母要记住，孩子不是需要你第一时间给出答案，而是需要你首先要去理解他。当孩子感受到你站在我这边的时候，他才有可能接受后面的建议。所以想一想，你家孩子最讨厌你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好的，各位家长朋友们，如果你方便的话，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这个话题，你家孩子最讨厌你说的一句话是什么？我们都来面对一下这件事儿。来说一说你家孩子最讨厌你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就是我们家孩子就是最讨厌的一句话啊，就是他爸爸说的那句话，就是说，哎呀，挣钱不容易，

省着点花，或者是你一下子要这么多钱干啥呀，要懂得节省，然后巴拉巴拉巴拉就开始说。所以孩子就比较讨厌，因为孩子本身啊，他其实是懂得节俭的。你说小女孩吧，她总是有个喜欢的特别漂亮的东西，就忍不住想买，谁都是从那个年龄过来的，那她忍不住想买的时候她就可以买，但是她觉得那个不太值得的时候，不是刚需的时候，她也会不买。所以当孩子他有自己的分寸的时候，父母提醒说你要节俭，孩子就会很讨厌。那么我们另外呢，就是家长可以尝试着把盯住成绩换成是盯住孩子的努力过程。因为呢，14岁开始的时候，孩子的学习就进入真正的分水岭了。我们可以想想14岁是怎样的一个分水岭。我们大概率知道的是，他就开始学物理了，对吧？就是上初二的时候，这科目就增加了。17岁呢，是最后的冲刺和选择期，就是高二、高三的那个阶段。所以在这两个阶段，父母常见的一个误区就是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分数上了。一到考试啊，家里的气氛就像是紧急集合。孩子一进门，父母第一句话往往就是哎，考多少分啊。其实我自己也是这样，就是真的很多次的告诉自己不要一回来就先问分数，一直到孩子考试孩子就先问分数。就好在还真的是能忍住啊，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也是比较关注分数的，当然关注分数也并

定过程，先不着急确认孩子有没有努力，先看看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做了什么。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周四晚上好，打卡打卡，欢迎欢迎。

0: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红杨林啊。
2: 河西走廊，红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我上面有好多白天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4: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5: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了，开车不能开远光灯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你不必独自扛着情绪的重量，也不必在困难中独自迷茫，让爱回家，倾听你的心声，读懂你的情绪，用声音温暖回家的路。
1: 好的，整点报时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一零一九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欢迎大家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度天天逼问：怎么又考得这么差？结果父子关系越来越僵。后来在学习之后啊，爸爸决定换个方式，不再追问分数，而是每天陪着儿子做一次学习复盘。他们的约定是只聊两个问题，今天的一个进步和一个需要改进的地方。起初儿子还敷衍，但是几周后他开始主动说，今天我比昨天多背了十个单词。半年后成绩居然悄悄回到了前一百。更重要的是，儿子第一次对父亲说，我觉得你现在是真的在陪我学习。这就是过程导向的力量，它让孩子觉得自己不是被数字绑架，而是被努力和成长托举。所以啊，父母学会把关注点从结果转向过程，成绩只是果，努力才是因。如果只看见果，孩子会觉得再努力也没意义。可是如果盯的是因，还不是父母管的严，而是家一开口就充满了火药味儿。很多家庭的日常是这样的，父母白天在单位受气，回到家见到孩子不顺眼，就忍不住劈头盖脸一顿骂。孩子明明只是鞋子没摆好，作业还没写完，却成了父母发泄的出口。可是心理学研究早就证明，孩子的家庭安全感一旦崩塌，就会出现叛逆、冷漠、沉迷手机、成绩下降等一系列问题。所以家里的第一把火永远不要点在孩子的身上，因为在他们的心里，家不是避风港，而是随时可能爆炸的战场。于是呢，孩子们要么逃避，减少沟通，锁门宅在房间，要么选择反抗，顶嘴摔门，甚至是自伤。所以父母要记住，家里的第一把火永远不要点在孩子身上。如果说夫妻有矛盾，请先在孩子之外解决。如果是在外面受了气，请先冷静五分钟再跟孩子互动，哪怕你只是忍住一句我们明天再说。对孩子来说呢，这一句也是巨大的安全感。还有一句话特别真实也特别扎心，就是父母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孩子就要替你买单。当孩子感受到家是安全的，他才愿意和父母分享脆弱，才能稳稳的接住这个学习和生活。相反，如果孩子在家里永远如履薄冰，他怎么可能愿意听父母的教导呢？所以说，你们家里最容易因为什么事儿吵起来呢？吵完以后孩子反应又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思考也是挺重要的，我们可以想一想，自己在脑海里面想一想。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 G3511 河宝高速文源段因事故主线去往河南方向的车辆在鹰岩收费站进行分流。好的，阳光大哥说，原之晚上好，打卡了，欢迎阳光大哥，最近是不是特别忙啊？有很多家长比较关注孩子的成绩啊，很多一部分就是觉得成绩好了自己有面子，成绩不好了自己在外面都不好意思跟别人聊聊孩子的事儿。当然呢，这个很多年前

0: 是这样的，不知道现在啊，大家是什么样的情况？可能就是那种，就是孩子和孩子之间的竞争和比较没有那么的明显了。但是其实，在心里面，每个家长都有自己的一杆秤，是吧？那量一量别人家的孩子，再称一称自己家的孩子。跟工作室里面，我们也看到很多 NPD 的家长养育出来的孩子，其实 NPD 的家长是非常可怜的，因为他们从很小的时候就折断了孩子的翅膀，导致孩子是飞不高、飞不远、飞不走。那于是呢，你看到很多孩子啃老啊、精神分裂、严重的抑郁症、双向情感障碍啊，这些都是要家长去承担的。所以这个一开始我们觉得 NPD 总是吸食别人的能量，那后面呢，我们就最终会发现，事实上NPD 刚开始是吸食别人的能量，但是到后面呢，可能他就要就是一生都在为孩子来拖住这个底儿。好的，我们还有一个注意的点，就是家长和孩子沟通的时候，对话不要连环炮，不要只问一个问题，不要就是连珠炮啊。作业写完了吗？错题改了吗？英语单词背了吗？手机怎么又拿出来了呢？老师布置的任务完成了没有？书包收拾好了吗？真的，这一连串的问题哈，就是咱自己问出嘴儿，就是咱可能是过一会儿问一个，过一会儿问一个，但是呢，让咱们一口气把这些问题全问完，咱自己都觉得哇，天哪，这个真的是能受得了吗？是吧？所以不到几分钟，五六个问题齐刷刷的砸过去，孩子瞬间就炸毛了，哎，你烦不烦啊？然后就摔书甩脸，彻底的中断沟通。
1: 3年前认识他的时候，他还不像现在这样消瘦，他总是低着头翻一翻手机里过去的相片，发几条微博。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
3: 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徐徐而行。幸福是
4: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当焦虑困住脚步，当疏离拉远彼此的距离，让爱回家，为你解开心结，抚平不安，让每一颗漂泊的心找到回家的方向。
1: 继续收听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们来看一下，阳光大哥说了，娃娃们开学了，人也少了，现在的孩子不容易，家长要多些理解。是的，现在的孩子不容易呀。来，多宝鱼儿说，芝姐来首丫头，谢谢。芝姐来首寂寞咖啡，芝姐来首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在一口气点了这么多段时间哈、啊，很多人就是这样去说，这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啊。那根据这样的一个视角，让我感受到了荒漠的感觉，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像一粒尘埃一样，就是在一个有着吸引、有着地球、有着引力的一个星球上，就这样，看似是。着地啊，着陆的状态，事实上也是飘在这个宇宙当中的。所以我们真的能对抗它吗？我们真的可以对抗吗？我觉得就是有意义的。那么我结交了一个非常信任的朋友，我们之间呢有着很好的交往，我们之间彼此欣赏，我也觉得很愉悦，那这个也是可以认定为意义。但是如果你真正的要更往更深处的去想，没有什么意义啊。草木就是山川河流，他们不都是那样，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有着自己的变化吗？我觉得人和草木是一样的，我个人认为啊，它就是大自然的一个规律。所以我们所有人的存在都是在规律里，我们符合我们当下所在的这个场景里面的规律。那你比如说很多人他打破了规律，你比如说有的人他就是不考虑自己身体的节律，不考虑自己身体的规律性，五脏六腑的规律啊，吃某一种食物或者喝某一种饮料啊，就是毫无节制，那他自己内在的规律就是

属于他个人的五脏六腑的平衡规律就是被打破了。被打破了之后会怎么样呢？那可能就身体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不适啊。那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对于睡眠这件事儿、休息这件事儿，那有些人可能就是黑白颠倒了，或者是他虽然黑白颠倒，但是他仍然能够休息够自己要睡的那些个小时数。那他还可以维持，那人可能人前一套背后一套，对吧？然后呢在单方面叙述一件事情的时候呢，可能只是说一些对自己有利的信息，那这个当然是不符合规律的。尤其是这二十年一直到2043年，他迟早是会被拆穿的，因为他已经不符合规律了。所以你说你如何对抗时间的荒漠？我觉得这个问题首先提出来这个视角，大概可能问题本身需要我们再推敲一下。然后你还说为什么我总在无聊或者是内耗这两种状态当中度过？如果说你是无聊和内耗两种状态的话，我猜测在你无聊的时候也是很耗的，只不过没有内耗那么耗。所以当你无聊的时候，无所事事的时候，你可能就是想干点什么。如果你无聊的时候想干点什么的话，这也是一种内耗啊，所谓的内耗吧。但是如果你觉得很无聊，你觉得很平静，事实上呢它并不是一个内耗的状态。所以呢，为什么总在无聊和内耗两种状态中度过，统称为在内耗当中度过？那我就想问你，是什么让你没有办法让自己的内心安静下来，或者是平静下来呢？外面有什么让你觉得不得不动起来的一些原因？比如说你感到焦虑，你害怕自己被时代抛弃，还有就是你担心，就是有一些生存上的焦虑，无法养活自己啊什么的，或者被别人抛弃，会被这个更好的一个环境扔出去，就是这样的，类似于这样的一种担忧。那你需要考虑的就是你自己真正担心的是什么。好的，我们来看一下Money comes to my house， 他说有意义就是好好活，好好活就是有意义。那么好好活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尽管我心里知道，我就好好活这三个字啊，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那么你们的标准又是什么？什么才算是好好活？怎样的状态才算是好好活呢？那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你们的标准是什么。来看一下多宝鱼说，就吃辣椒，哈哈，就爱吃辣。虽然最近这两年一吃辣，就是一喝酒就拉肚子，但还是戒不掉，就爱吃辣，也爱喝酒，现在酒也喝得少了，就吃辣，一吃辣就拉肚子。你这颠三倒四的，是不是刚喝了酒？那我在想啊，辣是一种痛觉，所以你需要，就是很多人喜欢吃辣，事实上是需要有这种痛觉，这种刺激来感受。

0: 好的，朋友们，今天晚上的让爱回家到这里就暂告一个段落了。我们来看一下后台的互动啊。我们这位匿名的朋友说快乐真值得被追求吗？快乐又是什么呢？人应该保持一种什么状态呢？快乐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人没有什么应该保持的状态。我觉得什么样的状态的自己都是应该被自己接受和接纳的。如果说一个什么东西刻意让你去追求的话，那么它可能会真的离你越来越远。所以我个人觉得啊，不一定所有的朋友都认同，就是我个人觉得是没有什么，其实外在的除了自己以外没有什么值得追求的。就是追求自己是什么呢？就是追求那个真实的自己，那个平静的
1: 这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 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5: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6: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7: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8: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6: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
13: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4: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
15: 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6: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
17: 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5: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8: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9: 这是一个中国人不会忘记的日子，930多座被占领城市的百姓记得，4200多万无家可归的难民清除，2.6亿卷入战火的国人知道，为了历史上的这一天，中国人民付出了多少？请铭记，那是每隔12秒就有一人殒命的人间浩劫，那是3500多万同胞伤亡的血泪记忆，那是380万将士喋血疆场的奋勇捐躯，那是14年山河不屈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缅怀先烈，珍惜和平，铭记历史，吾辈自强。

0: 长胖了，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的，我们这位匿名的朋友说，何为好好活之姐，我觉得你不用着急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时间去思考。感情你来考我来了。

0: 迪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

0: 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1: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2: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0: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京时间
1: 晚上九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再扩展一点。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啊、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啊？啊，哎呦，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

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天风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从那以后的每一天，他将经历四个朝朝暮暮。从那以后的每一年，他将度过四个春夏秋冬。从那以后的四个人生，
1: 我光明。
0: 他虽然只有一个名字，却拥有五段人生。他是谁？
2: 他是器官捐献志愿者。器官捐献，延续生命，爱心永存。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3: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5: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6: 是一个中国人。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3: 一个人看电影太孤单，先找个电影搭子。想去听一场演唱会，那就找个演唱会搭子。买奶茶第二杯5折，
4: 没问题。
3: 网红餐厅打卡拍照，
4: 好。
3: 一起学习考研考公，
4: 行。
3: 城市马拉松陪跑，
4: 走。
3: 找一块儿减肥路上的非绊脚石，别担心，在搭子的货架上应有尽有。不论是临时抱团、暂时陪伴，还是目标一致、臭味相投，在搭子这件事上没有安逸之分。跟有趣的人一起做有趣的事，从来都是一件让人享受的事情。别犹豫，勇敢去找你的搭子吧，因为一路有伴，压力也会减半哦。
5: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4: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5: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

0: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2: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3: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1019。

0: 我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0: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

0: 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却红透了天，仙气儿飘到了长安，让人发癫。是谁为我磨破了鞋，终日奔波不得闲，只为讨个好果子吃。

到山川湖海，我在梦里颠，听不完尔虞我诈荒诞的周旋。我也想看红瓦金砖繁华人世间，可我只看到一个男人整夜以泪。

0: 总是爱说
1: 慢点啊。
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2: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2: 慢点，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6: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7: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
8: 这就是爱。
7: 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6: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8: 这就是
5: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9: 这是一个中国人不会忘记的日子，930多座被占领城市的百姓记得，4200多万无家可归的难民清除，2.6亿卷入战火的国人知道，为了历史上的这一天，中国人民付出了多少？请铭记，那是每隔12秒就有一人殒命的人间浩劫，那是3500多万同胞伤亡的血泪记忆，那是380万将士喋血疆场的奋勇捐躯，那是14年山河不屈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缅怀先烈，珍惜和平，铭记历史，吾辈自强。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半啦，宝宝要上床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2: 不持续为您
1: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3: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4: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5: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4: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6: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4: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5: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4: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7: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8: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5: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9: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7: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1: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7: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0: 全力帮办，
10: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10: 快乐无限。
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1: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0: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

0: 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1: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2: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啦，不要熬夜啦，快点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们心里有牵挂。
1: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

0: 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啊，哎呦，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

0: 类记忆，那是380万僵尸喋血疆场的奋勇军区，那是14年山河不屈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缅怀先烈，珍惜和平，铭记历史，无畏自强。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晚上11:30了，你还没睡觉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英、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2: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3: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2: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4: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2: 自由是什么？助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5: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6: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7: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8: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5: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1: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5: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9: 全力帮办，
10: 全力帮办，
9: 快乐无限，
10: 快乐无限。
9: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2: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3: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

夜幕低垂，人们匆匆踏上回家的路，而我的一天才刚刚开始。

0: 食堂来过很多客人，
1: 爱都不忘，
0: 发生过很多故事。

传奇开玩笑，所有美好的回忆那是我青春年少，无法磨灭的符号仿佛又回到学校，放学赶紧联系我，到网吧就没信号，我和你热血青春永不休，就为了梦中的你。

是今天说好这个爆出装备归我吗？那屠龙咋自己就拿走了？这是什么兄弟感情啊？这是？不是，你别装没有信号，喂喂，哎，你看你到关键时刻你就给我掉线，是不是？

搭乘星轮航空7601航班的旅客，刘若英小姐，刘若英小姐，请立刻前往登机门，您的班机马上就要起飞了。

有多少人从无话不谈到无话可谈，有多少缘从一朝相逢到一夕离散。唉，已经过完平庸的半生，一个人偶尔还会冲动，深夜喝完碎裂的酒，他却哽住了喉咙。默默拨打熟悉的电话，却始终无人接通。

0: 时间早上6点了，我还要再睡一会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远离毒品。家庭护底线，学校住房线，社会守红线，网络严制约，司法严监督，政府严把控，以法之名护卫成长。

0: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慢点走啊，
4: 慢点
3: 啊，慢点，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床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2: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3: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2: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4: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2: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3: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2: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干净。

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九路况时间。北京时间的7:02来共同关注一下运城高速目前的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关注到和平高速的运三段，现在因为施工，东郭枢纽至张店互通主线封闭。还有和平高速的侯运段是从即日起持续到9月28号，因为下线收费站出口进行改造，施工期间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需要来选择绕行。还要来重点关注一下河宝高速的文和段是从即日起持续到9月25号，因为太阳收费站出口进行改造，施工期间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还有的话是从即日起因为万荣东收费站出口进行改造，施工期间大件运输车同样无法驶出，从即日起持续到9月30号，王显收费站出口进行改造，施工期间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需要来选择绕行。另外在绕城高速这块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施工的原因，从即日起持续到9月22号，东郭枢纽至张店互通主线封闭，东郭往平路方向入口封闭，去往平路方向的所有车辆需要绕行209国道来通行。其余路段现在河宝高速文源段、G59湖北高速河运段、运宝段、G5京昆高速的侯宇段，还有 S87运丰高速，目前都是路况正常，大家可以来放心通行。那么大家想要这会儿了解到更多个高

0: 投诉详情都可以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
1: 北门口、南门口，那车流压力呢都是比较大一些的，全段的都是车多缓行。另外呢，实验中学门口现在也已经是逐渐的显现压力，北向南的方向呢压力较大。
0: 老东街这会儿哈，在延化中学门口哈，东西双方向属于车多缓行，包括现在红旗西街在盐湖区实验中学门口，东向西的方向目前通行较为缓慢。
1: 再次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段哈，在素水街和朝元路的交汇处，西向东的方向目前稍有一定的通行压力，其路段现在呢通行状况基本良好，大家呢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如果在路面上行车发现有哪些比较特殊的道路交通情况，可以在第一时间来和我们取得联系，0359-2339-100 2339-200 和2339-300。
2: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0: 7:05来关注一下运城近期两天的天气情况。运城今天的话是晴天，最高温31度，最低温18度。运城明天晴天，最高温31度，最低温19度。
1: 从这个下周二啊，那这两天早晚我们已经感觉到是比较的偏凉一些了，从下周二开始呢有一场降水啊，都说一场秋雨一场凉，下周二的这场降水过后呢，最高温也会持续下降。
0: 我们再来一起了解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情况。义城今天是晴天，最高温28度，最低温16度。渭南今天晴天，最高温28度，最低温21度。临汾晴转多云，最高温29度，最低温18度。晋城晴天，最高温26度，最低温15度。襄汾晴天，最高温29度，最低温17度。
1: 如果大家呢想要了解更加详细的天气情况，可以来拨打12121。
3: 100个擦肩而过的人，就有100种不同的生活。
4: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3: 此刻，
4: 跟快乐 say hi，
3: 开足马力，
4: 向未来启程。
3: 追梦的人永远年轻。畅通1019，为爱全程导航。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北京时间的7:07，这里是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9点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 大家周五早上好，我是陈琦。
0: 今天的距离山西运城第37届观光文化旅游节开幕还有19天的时间哈、传承赋能，向心而行。
1: 接下来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即将关注的新闻内容。
0: 大家平常生活当中啊，有没有过说咨询的 AI 客服呢有鸡同鸭讲的无力感哈？ AI 客服呢所答所问哈、让人上火，我们稍后来了解一下。
1: 再来了解一下新国标哈、已经是正式落地了， AI 客服和转人工哈、这个难题目前的话是有了解决办法，新国标整治 AI 客服推诿乱象。
0: 骗诈呢正盯上了一些未成年人，女孩呢出售明星小卡被骗了3000多块钱。
1: 在未来哈，可以吃菌来进行一个控血糖了。那么大肠杆菌哈变身成了这个控血糖的智能菌哈，稍后节目当中一起来详细了解。
0: 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尽在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当中。
1: 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各位朋友们发来的消息哈。首先来关注到1729说到了，他说三字鸡汤，今日懒，难日走。明日懒，明日难。
0: 对，今日懒，明日难啊！你今天懒了，明天就感觉到这什么都难啊。
1: 所以说是该怎么做呢？今日事，今日毕啊。无极变速说到了，金卫晨起早上好，签到打卡。还有摇摇头没烦恼也说到了，金卫老师、晨起老师，周五早上好，再坚持3个小时哈，你们又能自由了，周末愉快。

0: 这是6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一个原始部落。
1: 爸爸，爸爸，咱们家的盆摔碎了。
2: 那爸爸赶紧再做一个，这回做一个红色的盆，画上黑色的画，怎么样？
0: 这是一支1958年的中国考古队，
2: 你们快来看啊！
3: 哇，太漂亮了，这简直就是艺术品啊！
2: 你说的对，这件陶瓷它的颜色就呈现出一种美感，你看看这流畅的线条和装饰。
4: 我们现在来到的展区就是芮城东庄遗址的彩陶展区。
1: 妈妈，你看这个陶瓷为什么是彩色的？嗯，
5: 因为这个彩陶啊，要先用红色和黑色的矿物原料和白色的陶土调制，形成美丽的图案，再经过900度的高温烧制，等到冷却，就会变成彩色的陶瓷啦。
6: 东庄彩陶是探索蕴藏仰韶文化以及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重要象征。
0: 黄河泱泱，渭水汤汤，以陶成礼，与华相宜，华夏之源，天地酝酿，感受古中国，共赏新运城。

0: 总是爱说慢点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 哎，慢点走啊，
2: 慢点，
1: 慢点，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2: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3: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4: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1: 北京时间的7:1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清瑞。
2: 大家周五早上好，我是陈琦。
1: 1729说到了，今天天气晴朗，万里无云啊，略带微风啊，湖面呢是波光粼粼。可惜我不爱好钓鱼，但你光欣赏这美景就够美的了啊。
2: 这个风景确实不错哈、啊。这个钓鱼哈、啊，这一旦钓上瘾了以后哈、啊，就每天都得去。
1: 好了，接下来时间当中啊，和大家呢共同来说一说哈、啊，这个对于小糖人来说的话，就是血糖有些高的这样的一些朋友来说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消息哈、啊。未来呢就可以吃菌来控制血糖了，就大肠杆菌的变身控血糖的智能菌，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智能益生菌真的来了，未来控制血糖或许不用频繁打针，靠口服就能够实现精准自动调控。近期国际学术期刊《自然》是发表了一项重要的成果，华东师范大学科研团队用合成生物学把一株有着百年安全史的益生菌改造成了肠道里面会自己干活的降糖智能小帮手。它到底聪明在哪，又是怎么样

0: 动稳住血糖的呢？全新科技，我们来一探究竟。很多益生菌是大自然天生就有的，而这株降糖菌呢不一样，它是人工组装出来的。如果把合成生物学比作生物版的乐高，那么基因蛋白调控元件就是一块块标准化的积木。科学家们是从不同生物身上挑出性能最好的零件，跨物种重新拼接，造出自然界里面原本根本不存在的新功能。那么这次改造的原型菌呢，叫大肠杆菌 NISO1917，已经用了上百年，没有致病性风险，安全性的也已经是久经考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为一台住在肠道里面的微型生物电脑，本身自带一套稳定运行的基础系统，可以在肠道环境里面稳稳存活。科研人员是给它插上了一枚特殊的外接 U 盘，智力 U 盘里面写入什么程序，这颗细菌呢就能够解锁开关，直接关上，整套系统就休眠不瞎干活。那么一旦检测到葡萄糖浓度飙升，也就是人体血糖升高，开关瞬间自动打开，那么启动后面的降糖程序。简单说呢，就是感应器负责盯紧血糖看情况，降糖基因接到指令就开始合成降糖活性物质解决问题，不用人手动控制，在肠道里面就形成了一套闭环自动调控系统。咱们常见的二型糖尿病并不是身体造不出胰岛素，而是细胞对胰岛素变得不敏感，就好比是手里面有钥匙却打不开细胞吸收糖分的大门，那么糖分滞留在血液里面，造成了血糖居高不下。这株智能益生菌正好就能够在肠道里面分泌这种降血糖活性物质，以此来调节血糖，改善全身的代谢。目前这套技术已经是在糖尿病小鼠和食蟹猴动物实验里面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不仅能够平稳地控制血糖，还能够改善血脂，对于相关并发症呢也起到了缓解效果。虽然离走进人们的应用还有很长的路，但是这项研究的意义是验证了活体工程菌作为药物的治疗路径。未来依托这套合成生物学供给箱，科学家们还可以定制不同功能的工程益生菌，有望为更多代谢类慢性疾病治疗提供新的方法。
1: 是的，确实是一条非常好的消息哈！真的，以后不用再频繁去打针，靠口服就可以实现精准的自动调控哈，非常的给力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说一说，来说一下这两天吧，这个早晚的温度哈还是比较低一点的，对于我们就早出晚归的朋友哈，一定要穿好外套哈，谨防感冒。还有朋友说这个秋膘您贴了吗？入秋以后哈，贴秋膘也成了热门的仪式感。

那秋季呢是一个丰收的季节，那在这个季节里容易引起一些比如说急躁啊干燥，所以在饮食上呢我们要多吃一些健脾润燥平和的这个食物，比如山药、百合、茯苓、秋梨、银耳，大家会看到这些食品呢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白色，我们中医说呢白色入肺，秋季肺气当令，那白色入肺呢它能让我们的肺气更加的平和，养我们的肺阴啊，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适当的增加这些食物，也可以适当的吃一些优质蛋白的食物，比如鲫鱼、鸭肉、瘦肉。在这里呢我也是提醒大家，并不是所有的人呢都适合贴秋膘，这三类人我们尽可能的别来猛补。第一类肥胖、超重、血脂高、血压高、脂肪肝的这一类人，这一类人呢本身他的代谢负担就重，秋天呢如果再吃这个大鱼大肉、肥厚油腻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它会加重我们身体的这个负担，血脂代谢异常，那到冬天的时候随着我们血管的这个收缩，那我们会加重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发生。第二类人群呢是脾胃虚弱、湿气重、舌苔厚腻，吃完饭以后就犯困，这一类人呢他其实是我们所说的虚不受补的这一类人，因为他平时的大鱼大肉吃多了以后损伤了我们的脾胃，造成了他的这个痰湿越补越虚。第三类人群呢就是玻尿酸、痛风这一类的人群呢，我们尽可能的少喝浓汤，少吃动物内脏，减少我们的尿酸的生成，来减少我们痛风的发生。贴秋膘不是说补得越多越好，补品越贵越好，秋补我们最主要的是在补对顺势来养生，结合着我们自己的这个体质，我们来安然的换气。贴秋膘有讲究，健康要这样。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天蓝地绿，清水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运城。
3: 嗨，大家好，我叫卢水虫，运城盐湖就是我的家。别看我身材小，七彩盐湖的美丽色彩那可是我的杰作。
4: 卢水虫是盐池中特有的生物，呈鲜红或棕褐色，每年夏天随着气温升高，卢水虫在高盐的卤水中快速生长，形成非常庞大而密集的群落，会使整个湖面映现出别样颜色，七彩盐湖因此得名。
3: 我喜欢吃盐藻，各种珍稀的鸟类呀、被我养的是身强体壮，我的贡献可大了。
4: 在盐湖生态中，它是生物链中的重要一环，它是鸟类、虾类幼体的最佳饲料，因为产地和产量有限，一直以来都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于是卤水卵的收购价一路攀升，终端的收购价曾达到每吨70万元。
3: 呜呼，我值钱吧，我跟你们说我可厉害了，生活的翻嘴玉，翻嘴玉来了，快跑啊。
5: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况哈，今天早上高速确实比以往来说会更加复杂一些啊。首先在侯平高速的运三段，因为施工，东郭枢纽至张店互通主线封闭。侯平高速的侯运段在下线出口，也是因为施工的原因，施工期间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河宝高速的文和段哈，也是因为施工，在太阳收费站、还有万荣东收费站以及王显收费站出口哈，都是因为施工的原因，施工期间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需要选择绕行其他收费站。另外在运城绕城高速这块哈，从即日起持续到9月22号，东郭枢纽至张店互通主线封闭，东郭往平路方向入口封闭，去往平路方向的所有车辆需要绕行209国道来通行。那么其余高速哈，现在都是路况正常，大家可以来放心通行。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目前的道路交通情况啊。这个时间节点，首先在空港这边各路段的通行压力啊也都不会太大，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就是在左岸皇城这个路段啊，苏北线这儿西向东的方向呢有一定的通行压力。
0: 在主城区当中，现在有一个路段是在宇都街和学院路交汇处哈，西向东方向目前稍有一定的通行缓慢。卫风街和步青路交汇处东向西的方向目前送学压力较大一些。禹西路现在的话是中心医院的西门口哈，现在北向南方向全段排队车辆较多一些。

0: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赢家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1: 7:34，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清瑞。
2: 大家周五早上好，我是陈奇。
1: 彤彤爸反映了一个问题啊，就说安逸东路和大宇街的交汇处，我想一想这个路段哦，在那边，就是往机场大道那边拐的那块是吧？安逸路那块。他说驾校学员经常在红绿灯路口练车，停车起不了步，导致后面呢堵一堆的车，由西往北走，红绿灯时间短，一次绿灯啊过不了几辆车的，看能和交警部门沟通一下处理处理吗？这驾校学员的车他这么早就在练车吗？我觉得他最起码练车要避开早中晚高峰期然后去练车吧。
2: 在这个路段的话，我们下一次如果说碰到就是有这个教练车的话，我们可以选择就是其他的这个车道哈，不要在他后面跟着啊。他们可能就是起步会比较慢一些，但是有教练在指挥，就下一次我们离他远一点就可以了。
1: 但是有时候比如说我们有实线呢，你已经跟他走到这条车道了，他半天起不了步，你走不了，他可能还停在第一辆。
2: 对，那你就是跟太近了、啊、
1: 没法变道了啊。
2: 对，但是也只有这些路段是他们可以来进行这个练车和这个考试的。
1: 对，相对
2: 其他路段的话是不行啊。
1: 对，相对来说这些路段它这个车流压力呢稍微小一些啊。非常感谢冉冉不凡啊。
2: 对，在高速方面哈，目前也是有所变更的，大家回复高速哈来进行一个具体了解。运丰高速现在枫林渡永济往运城方向这块哈是不能够通行。
1: 伟说到了反馈一下梧州观澜这块哈，红绿灯改了个时间哈，目前呢比较的拥堵。昨天早上你就说到这种情况了，昨天我们是和辖区中队交警沟通了一下，他们在现场还手动在那调整这个这个红绿灯的时间来进行分流的。
2: 对，昨天是人工在现场进行一个调灯的分流疏导哈、啊。今天的话应该是已经调试完毕了，您再来看一下这个路段的一个通行效率哈、啊。因为在大宇街这块的话，它是因为在姚梦桥这块哈、啊，它是现在的话是因为这个施工的原因，所以很多车辆哈、啊、都集中到这个大宇街了，然后右转进入到这个出城方向运城北，所以说近段时间近一个月吧，在大宇街和解放北路交汇处哈都是会更加拥堵一些。
1: 对，
2: 大家提前做好这个心理的规划。
1: 对、
2: 啊、
1: 一个呢它是学校集中在这个路段，一个呢就是那边的车呢都绕行到这个路段，所以说就加大了这个路段的这两天早高峰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啊。我们和交警部门再沟通一下，看看这个红绿灯怎么调试能够更加的合理一些，能够更加的增加这个通行效率啊。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2: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3: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哎、呀，
2: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4: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2: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5: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6: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7: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6: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8: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6: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7: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6: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9: 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5: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10: 全力帮办，
11: 全力帮办，
10: 快乐无限，
11: 快乐无限。
10: FM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赢家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1: 7:45，再次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哈。高速路情况比较复杂一些，大家呢给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高速两。

0: 双方向稍有一定的通行缓慢。其余路段啊，现在社会桥、社会路都是可以来放心通行。还是重点来关注一下，在大禹街这一块哈，现在大禹街和人民路交汇处和解放北路交汇处都是东向西的方向哈，排队等候红灯车辆非常多。解放北路和大禹街交汇处南向北的方向哈，也是有一定的通行缓慢的。提醒各位哈，在姚梦桥是目前因为施工的原因，为期一个月的一个施工哈，需要提前来选择绕行，桥面上东西双方向哈都是不能够通行的。
1: 好的，7:48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社会方面的消息啊。关注完路面上的情况，我们就一块来说一说哈，平常呢您比如说打什么在网上买的东西，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你在实体店买的东西，然后很多的售后呢是要打这个客服的啊。打这个客服呢，有时候感觉呢咨询 AI 的客服呢有鸡同鸭讲的一种无力感，就你说这他说那啊，就是他是怎么从这个效率工具沦为这个投诉重灾区的呢？为此呢，我们央视的记者也是拨打了十多家的投诉量比较多平台的客服热线，一起来了解一下。
2: 记者实测发现，当前平台的 AI 客服主要分为按键式语音导航与智能语音对话两类。后者虽声称可以听懂用户需求并处理问题，但在记者拨打的多个平台中，即便是查订单、开发票等基础性诉求， AI 客服也会出现答非所问或循环提问等现象，难以有效解决用户的实际需求。
3: 好的哈，我这边帮您查看一下具体情况，麻烦您耐心等待片刻呢。请问您咨询的是哪个商品呢？
4: 手机壳。
3: 好的哈，我这边帮您查看一下具体情况，麻烦您耐心等待片刻呢。请问您咨询的是哪个商品呢？
5: 请问您是要咨询哪笔交易的什么问题呢？
4: 我想关掉自动扣款。
5: 抱歉，麻烦您再描述一下问题好吗？
2: 由于 AI 客服未能解决问题，记者尝试转入人工客服。然而在多次呼求转人工后， AI 客服屡屡以人工作息繁忙
6: 来帮您处理
4: 转人工。
2: 辗转接通人工客服后，记者发现虽然此前已经与 AI 客服进行了详细的问题描述，但相关记录并未同步交接，人工客服对已咨询的问题一无所知，记者不得不重复描述诉求。
4: 刚刚我跟那个 AI 客服已经讲过了，您这边能够查询到吗？
7: 查不到，我们是人工客服。你好，你好女士，辛苦您再简单再重复一下，不好意思，看不到你跟机器人的对话。
1: 所以大家平常在生活当中可能或多或少都碰到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哈。
0: 对。
1: 所以现在呢，国家呢是出台了一个这个就是新的国标啊，新国标，新国标的正式的落地 ，AI 的客服转人工啊，有了这个解决办法，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啊。
8: 转人工，转人工，人工客服。
3: 好的，请您稍等片刻。
8: 人工客服，我要转人工。
3: 非常理解您想找人工的心情，不过目前人工落地确实比较繁忙，想结束通话可以直接挂机，如果选择继续排队等待，请慢一哦。
9: 你没事吧？你没事吧？
10: 如果你也被这种听不懂人话的 AI 客服折磨过，告诉你一个好消息，9月1日起，全国首个规范 AI 客服与人工客服协同的国家标准就要正式实施了。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让消费者又爱又恨的 AI 客服到底是怎么回事。如今啊， AI 客服早已经大规模普及，第三方的行业调研显示，2025年国内智能客服市场规模突破了600亿，超80%的企业已经采用了人机协同的客服模式。
11: 为什么企业这么爱用 AI 客服呢？
10: 就一个字儿，省。人工客服的岗位流动率极高，而 AI 客服呢，7x24小时在线，一个 AI 能顶几十个人的工作量，理想很丰满，对吧？但现实是，
12: 想找人工客服，你得先客服客服。
10: 据中消协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受理投诉情况统计，售后服务问题占总投诉量的26.79%，排在首位。主要呢就集中在 AI 客服的不实承诺、人工接入困难、生成内容有误等问题。但咱们把话说回来，这事儿啊不能全怪 AI， 更不能怪人工客服。先说 AI， 目前的 AI 客服。

0: 服技术确实还不成熟，他擅长的是固定问题，但面对复杂问题能力有限。不是他不想好好干，是他真干不了。
1: 我不干了。
0: 再说人工客服，一线的客服人员也不容易啊，工作强度高，压力大，不是不想接你的电话，是他们根本接不过来。那问题出在谁身上呢？出在资源错配上。部分企业把 AI 客服当成了消费者维权的过滤网，刻意隐藏人工入口，用反复拉扯消磨你的耐心，逼着你主动放弃维权。好在这里把服务丢在最后，真正好的服务是让机器扛住重复劳动，而把有温度的沟通留给人。 AI 观察局，我们下期。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4: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

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一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

0: 北京时间早上8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1: 8点整，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啊。
2: 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哈，现在的封闭路段是在运丰高速啊，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事故，青口、黄营、永济西、枫林渡现在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永济收费站哈入口封闭。
1: 对，其他高速呢是对于这个大型货车有所管控哈，或者是部分的一些路段因为施工有短暂的这样的一个封闭，大家呢给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高速两个字查询一下路况。
2: 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现在的解放路啊和红旗街的交汇处，目前的话几个方其余路段啊，现在的人民路、中引路哈，基本上都是可以来放心通行。学院路立交桥包括整个全段学院路哈，也都是可以来放心出发。
0: 清晨8点，能量满格。
3: 这里是1019早安能量站。
1: 是关王祭祀大典 ，B 呢是关公庙会 ，C 呢是河东民俗节。
2: 第二题来说一说长平关帝家庙当中庙中塔八角七层砖塔建造初衷的这个纪念意义是什么呢？它是纪念谁呢？纪念什么呢？给出大家三个选项哈 ，A 是关羽征战的功绩。B 是关羽的父母 ，C 是关平、关兴。
1: 第三题也是形容关公的哈，义薄云天，大家呢来接“天”字，往后接两到三个成语，就算您充电成功了。
2: 这会儿就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平台哈，在您的手机微信的右上角有一个加号，选择添加好友，然后选择公众号哈，直接来搜索“运城广播”这四个字儿，点击关注以后的话，在私信当中把您的答案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发送文字消息啊、语音消息都是可以的。再来跟各位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三道题。第一题，运城观光文化旅游节的前身是什么呢 ？A. 关王祭祀大典 ，B. 关公庙会 ，C. 河东民俗节。第二题，长平关帝家庙当中庙中塔八角七层砖塔建造初衷是纪念什么呢 ？A. 关羽的征战功绩 ，B. 关羽的父母 ，C. 关平和关兴。第三题。义薄云天，大家来接这个天字。我们一首歌曲的时间来等待一下各位的留言。
4: 蓝纽扣，圆又亮，一颗一颗挂天上。
5: 小路和废弃的茅草屋被我们当成一座秘密基地拼命保护，谁曾经扮过悟空以为能刀枪不入，